0: 测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36.7以及336.2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233.9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啊，都卡在中间呐、
6: 啊！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5: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7: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5: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7: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6: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7: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5: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7: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6: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5: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颗蕨类。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时间现在看一下呢，到了早上的8:07了。OK， 那在交通上来讲呢，花莲对外哦，就是像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都正常，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在台九线也是 OK 的。那另外呢，如果往北的话，苏花哈、哦，苏花目前也都是正常的行驶。那另外呢，主要是往西，往西的话呢，走中横，因为中横本来路况就不是很好，那每天晚上都会夜间封闭，白天也会有好几次的管制跟放行哦。所以呢，在早上的话，台八中横公路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开放。昨天傍晚了6点封闭之后呢，一般来说早上6:30会开放，但是今天呢，就是这个山区的话也怕这个下雨天，而且呢路况不是很好，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呢，目前台八中横公路还没有开放，这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什么时候开放呢？中午再评估看看，这点呢请大家留意啊，就是有关于你要走的这个动线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其他的路段的话也要提醒，像是在我们县境内的部分，如果说遇到积水啦，或者是说有些什么交通状况对行车会造成影响的话呢，都能够随时告诉警广拨打电话。那刚刚呢，在这个早上的时间呢，花莲县政府也提醒各位，在60石山呢，现在呢只能下山不能上山，只能下山不能上山，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也请游客们这个时候呢不要上山去赏花，好，这个时候呢真的非常的不适合，所以呢请各位要留意，因为呢在富里地区呢24小时呢它的累积的雨量呢已经突破了200毫米，所以防范了落石跟整个呢偏坡土石的松动的危险，所以呢现在开始呢60石山呢是封闭的，现在只能下不能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配合的。那另外还有昨天呢其实也有注意到了，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万里溪堰塞湖这个地方也启动了黄色的警戒。好，像昨天晚上呢依照呢中央气象署晚上的最新的一个预报啊，花莲县的豪雨呢预测呢这个雨量呢已经达到停班停课啊。那另外也考量了万里溪呢已经发布了黄色警戒，以及苏花公路跟60石山呢都有一些落石的情形呢，所以马滩溪的堰塞湖呢潜在的这个风险呢防范呢它一些状况了，所以呢昨天已经启动了黄色警戒，也请大家务必配合的。那包括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山区道路呢，这个整个状况并不稳定哦。那万宁路段呢发生了这个落石的情况，所以目前的相关单位已经呢就是进场了，进入这个整个抢修的作业。那维护乡亲跟游客的行车安全呢，请用路大众呢避免啊，就是呢行经万宁这个路段，车辆呢统一改由呢竹田的路段呢，然后上下山来通行哈、啊，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因为像雨下的很大哈、啊，所以整个山区的土壤的含水量呢都比较偏高，因此呢道路沿线呢仍然会有一些落石坍方的风险哈、啊，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那像富里乡公所也持续呢掌握相关的一个状况，能够呢加速来进行道路的一些清理，好，那是天后的状况呢随时来做滚动式的调整，好，这是呢在花莲的这个万宁路段，也就是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好，那么目前来讲呢，包括台23线东富公路，也就是花莲的富里哦小天桥那条路，通到了海线的就是东河那个路段呢，因为哈这个整个哈受到热压带的影响呢，在今天凌晨四点钟封闭了台东跟这个丰南的地方，丰南跟台东的交界的地方呢是有封闭的哈，这是呢在台23线。那还有其他路段，如果说有一些积水的，麻烦您告诉我。像有时候走台九线，走那个像新城那一段，新城秀林，我发现那个地方呢比较空旷哈，然后呢那个车速呢基本上如果快的话，整个那个地面的水啊，那个整个就哇喷起来，好像那种烟雾迷蒙哈，所以呢容易打滑之类的，请大家注意小心，特别是经过有积水的地方，因为如果积水你车子很快过去的话，哇好像在玩什么滑水道，整个水溅起来，如果旁边呢我刚好在开车，突然水溅到我的前面，我突然坦白讲我会抓着的，那这个吓一跳的话，寒兜路没有抓紧的情况下呢，有时候车子会偏掉，所以各位手一定要抓住好方向盘，那个自驾的东西也要注意到，手还是要放在方向盘的地方，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

了的，不然突然有时候呢路面积水，你突然一经过它那个阻力就让你停一下，停一下也许涵兜路就会偏掉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一定请大家留意。下雨天尤其呢这种暴雨的情况下呢，有太多太多要跟大家提醒的部分，真的是很多很多，一定要特别留意啊。那在整个来讲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下雨的部分都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降雨，所以今天明天包含了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都会有局部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恒春半岛嘉义县跟花莲县也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大豪雨，在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还包括了宜兰县跟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兰屿、澎湖县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豪雨，中部地区跟北部山区还有 北海岸跟绿岛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连日的降雨呢，山区的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并避免呢到山区、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了淹水。超大豪雨范围呢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大豪雨的地区呢就是花莲县跟嘉义县。好，以上会诊呢就是有关道路上还有呢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记得有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查询路况事务协许的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来听日本的这个进击小子 Ginky Kiss 的这首歌曲《新时代》。来看时间到了8:13，陪伴您触鼻桃味，我是蓝琪。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时间到了8:20的，来今天的节目呢，我都把它这个原来的单元都暂停掉哈，还是以路况相关资讯，包括了这个气象为主。毕竟呢，这个雨呢下得很夸张、很狂，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过去有那种灾防假，灾防假一般来讲都指台风啊，台风假。后来哇，现在你看，居然这个下雨下到这样，其实在过去也曾经有就类似这样的状况，雨下得太猛了，然后后来呢？造成这个致灾性的降雨，后来就有停班停课的部分。好像其他地方，像国外还有那种热到一种程度，我们这边也是也有定了，就是可能它的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也会可以停班停课。可是目前来讲都还没有，只有说那个致灾性的降雨，还有一般的台风的部分哈。我记得好像前两年曾经还有放到这个3天的部分，好，就是说可能针对。整个县市，而不是针对某个区域而已的哈。好，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随时注意到啊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部分，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呢都能够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那现在呢，在苏花目前呢都还是正常行驶，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好，早上到现在呢还没有办法开放，因为呢山区下雨，怕有一些零星落石，而且台八本来路况就不是很好，本来台八就很脆弱的，所以呢它长期下来呢夜间都封闭，那昨天从6点

封闭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等中午再评估那个状况，就看天气状况跟现场的状况啊。然后呢，在整个像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部分呢，目前也都正常的，好，目前也都正常的。好，那如果有一些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呢也会跟大家来提醒啊。像整个这个在刚提到的苏花的部分，苏花的话呢，还是要评估它后续的状况哈。如果说达到了这个所谓的预警的警戒值，当然有可能就会有预警的封路嘛，还是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哈？那目前来讲是还没有的。那至于呢，目前看来，我刚看一下外头哈，好像那个一幅画，外面那几棵树，哎，没叮没当，然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下雨哈，在美仑地区是如此，那其他地区就不一定。像昨天哇，这个风超大的，尤其呢在傍晚到晚上的时间，还有中午，那时候我去买东西啊，去买那个素食哈，回来吃，然后想说哇，排队车辆排得好长，排了二十几台，我想说那么多，哪来那么多车啊？那时候大概十二点多嘛，因为早上我到韶关的时候去，然后后来中午出来之后，我就到素食店去买，然后去买的时候我发现。天哪，那个车子绕一圈呢。后来我想说，哎，看这个里面的人比较少，我就把车呢反而停在这个停车位，因为大家都不下车嘛，所以呢反过来呢外带的很多，内用的很少，我反而呢就把车停下来，走到了那个室内去点餐。好，点完餐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动作好快，然后那些人可能还在等嘛，所以呢虽然点餐快，但是呢你要等那个餐就等了很久，大概花了20分钟拿到餐点之后呢，来一点回去哈，当做午餐就解决了这个部分哦。所以在雨中呢，我想呢大家开车人会比较多，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哈，在外头呢不免人多。后来昨天中午之后呢，我还到了那个大卖场去要买一些东西，哇，那个人山人海，哪里来的这么多人啊？然后呢买东西好像没有，好像不用钱的，那个车子也满满满的，已经快满出来了。很难得看到人家买这么多东西，原来是中原普渡啦，哎呀，大家就想要说去买一买，然后把它带回家去，不然到时候呢要上班就没有空了。好，所以呢买了好多那个吃的零食泡面啊什么东西，用的东西，哎呀，每个人买好多，那我买的不多啦，我是特定买一两样东西，我就用那种 自助结账的，而很快自助结账很快，可能我5分钟就结完，我就离开了，可能回头看，哎呦，那些人还在排队的，我想呢今天去卖场的人应该蛮多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上班不上课，那大家想说，可能中原普渡要补货的也有，那或者是说去买买东西也有，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不管在任何地方，像这个传统市场礼拜一般都休市嘛，所以我想传统市场今天人比较少，但一般的地方人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部分呢大家还是随时注意到。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24，金广花莲分台的触屏讨论节目，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呢节目的这个一般的单元内容啦，我就把它暂停掉了，我们随时呢掌握路况的资讯，掌握天气的状况，掌握所有的一切的这个部分呢，即使在空中会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当然很多的这些公路的讯息呢都会由公路单位呢会提供，但是如果说一般的道路呢，即时的部分要靠谁？靠亲爱的您，靠大家来告诉我。那我们随时呢就掌握到新的路况，那就把这路况在空中告诉所有的用路大众。那当然有的路况呢，我们就要反映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好，比如说什么号志灯故障啦，好，比如说有什么车祸事件发生的，我们就要通报了。好，这个部分呢，大家一起来通报，好不好？来听这首歌曲啦，陈永龙原唱的是来自齐豫，其实我特别喜欢陈永龙唱的这首《走在雨中》啊。好了，没事，不要走在雨中，赶快回家吧。OK。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被

是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

0: 连栋三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2: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1: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六成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如晨报道。
3: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的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说，
4: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3: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7: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是安尼规暝困袂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较水无，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8: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9: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8: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7: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8: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9: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8: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9: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1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好了，外头呢这天色昏暗，麻烦开启车灯。不管您在什么地方了哈，麻烦开启这个所谓的车头灯，安全就提升了。大家可以注意到你了哈，那也可以照亮你的前程。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如果经过积水的地方呢，雨势比较大的话，务必要减速慢行，路口要停让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提前打方向灯。在雨中开车总是有很多不便哦，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小的状况，好，大家一定要留意哦。比如说，哎，这边积水了，那你就不要的开太快哈，不然水溅起来会影响到旁边的这个驾驶人或者是行人之类的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我刚好就说过，你要打方向灯之外呢，也要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太近的话，甚至遇到那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宁可更慢，大家要礼让一下，好，安全第一。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不管呢在平面道路、山区道路都是如此的，好，尤其呢在山区道路的话，容易会有一些呢像落石啦之类的，因为这几天的雨下得很大，那山的那个土壤的保水量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到时候呢容易呢就有一些什么零星的落石掉下来之类的啊。所以行经这些地方呢，就是大家不要逗留。好，然后再来，如果不必要的话，今天是不是能够先不要走这些路段，在家里休息之类的。好，毕竟今天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台东跟在嘉义县是停班停课的，让大家能够好好安全在家里头，不要特别跑出去。好，还有河边、西边、海边、好山边这个地方呢，也都比较不适合过去，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下。好，那今天如果你要搭火车的话呢，如果 坐这个东线的话，好，那还是要注意到，因为呢有的班次呢它会停驶。好像东部干线的话呢，在今天呢傍晚的这个18点前就6点前呢，好，那有的车辆是停驶的。好，包括呢在东部干线啊、南回线啊这部分，好，您可以呢直接跟台铁来查询一下，来了解一下哈。这是呢一些交通的航班的，这个不是航班，就是车班的部分，请大家注意了。好的，来先听一首歌曲，之后呢有任何随时啊路况在空中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密，就是苏打绿的这首《雨中的操场》。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

0: 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5: 好，那么在路况上来讲呢，像台八中横一般来讲呢，早上从6:30会开放到8:00，现在8:48。不过今天到现在没有开放了，因为呢，在受到西南风还有包括低压带的影响，这雨势是很大的。到了今天的清晨呢，中横公路天祥地区呢也降下了230毫米的雨量，造成台八线的大雨岭呢到太鲁阁之间沿线呢多处坍方落石。所以呢，后来呢，在经过这样的整个一个沿线的一个全面清理了哈。那公路局呢，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太鲁阁公务段呢，原定在今天早上6:30会实施呢，就是从官员到天祥，好，这个日间的通行跟天祥到太鲁阁这一段呢，有5次放行时间的措施，延后到中午的12:00才实施了。好，就说原来呢早上会开放，它是改成12:00，那12:00一般来讲，正常来说过去呢都放行是1个钟头。所以今天呢，就是中午的12:00放行到1:00，然后下午呢3:00放5分钟，再来傍晚呢最后放行时间，像官员的话从4:30到6:00，天祥太鲁阁呢就从5:00到6:00。好，这是呢今天等于说早上的那个6:30到8:00，还有10:00这两档呢就取消了，等到中午的12:00才放行。那么另外要考量到了，就是旅宿业者接驳滞留的旅客，因为在天祥有饭店嘛，那饭店的这些住宿的这些客人总是要出来嘛，那出来的话呢，这部分就是预定上午的10:30中到11:00，好，会用借户的方式让这些旅宿业者呢的接驳车能够前往天祥来呢疏运滞留的旅客。好，那此外天气这个状况呢都还没有稳定，不排除呢看天气状况好再来做这个封闭道路的状况。所以我刚跟大家提醒，这只是一个目前的评估，就是说中午的12:00到1:00呢在台八中横会开放，那至于会不会说因为天后的状况呢变得非常不 OK 而封闭，还是有可能的啊。那住在呢天祥里面的这些住宿客至少呢在早上的10:30到11:00呢，好，在这地方呢太鲁阁公务段会用借户的方式协助车辆呢到了天祥去，把滞留的旅客呢把他载送等于说到这个市区来搭车或者是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呢这是台八的部分，那台九线的部分目前都还正常，包括了就是花东公路还包括了就是呢在苏花的部分目前都还是维持正常的，只有台八中横公路呢这地方有一些管制啊。那除了台八之外呢，还有包括了在花莲县境内的部分，那县境内的部分呢就包含了在台23线，就是东富公路，台23线东富公路也是有开放的，那主要呢它有一段是不能通的，哪里不能通呢，就从这个7.16到7.8，也就是富里乡的丰南村到台东的县界，这段是封闭的，这是台23线封闭的地方，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部分。那另外呢在今天呢就是赤科山的部分呢60石山部分呢现在只能下山好不能上山，只能下山不能上山，这个部分呢也请您要注意一下哈。尤其在附近的好，因为讲这个时候又是杜鹃花季，大家可能不是杜鹃花金针花季，哎呀那公告杜鹃花期啊。好了，这个金针花季的时候呢赏花的好上山的也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呢真的就不适合，真的大家就必须呢离开那个地方，为了安全，为了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包括了就是呢在富里乡的万宁路段呢那地方呢也都有做一些抢修的动作，那么为了大家的安全呢暂时呢避免了行经万宁路段，那一律呢车辆呢

从竹田路段的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好，这是呢在埔里乡的那个部分也跟大家提醒了啊。那至于呢在铁路的部分呢，大家可以跟台铁这边来做一个联系，或者是呢去查询，有的班次是停驶的，有一些班次停驶，那后面会怎么样的来做一些规划呢？随时呢看天气的滚动式的调整哦。

再来呢，台十一线哈，台十一线呢就是八旗瞭望台的哈，台十一线八旗瞭望台的33.4K 的部分了哈，在那个地方呢，来好心经呢就是在八旗，因为我如果走这个台十一线，一般都会到基旗啊、八旗那地方哈。好，台十一线的八旗的1.2K 的部分南下，好，那地方呢有两颗石头在路面，然后已经通报了，所以呢经过这地方，大家也万行小心，注意安全的。好的，有任何路况随时拨电话，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提醒，扣吧空空空空空103 0800-000-123 拨通花莲分台转7。再来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来听一首韩语的歌曲，来这首韩文歌听的精神会比较好一些哦。才被我明天回家被度孤被度孤立爪最爱振作起来哦。这首歌叫《我会努力》，来自呢次世代男子团体的 KMK 的歌曲了。

好了，来自呢这个世世代的男子团体呢 KMK 的歌曲了哈，我会努力。好了，你会努力哈，努力很重要了哈，但是不用太用力了哈，用心不用力，哎，真的刚刚好，有用心就好了。那用力的话，可能有时候呢反而会过之，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用心不用力了，这个用力会要人命的哈。所以嘟嘟后的后好。那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哈。外头天色呢非常的昏暗，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那其实目前我看美伦地区目前呢这个算是哈雨呢休息一下下，目前是没有再下了，但是呢天色真的很暗很暗。各位哈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一点爱好这个把这个精神呢打起来，不要说这个度孤回家哈，那是很危险的。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来听陈以诺的歌曲《天公落水》啊，一首客语歌曲。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282.7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0

0: 1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一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光，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OK， 来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来到了早上的9:06进行的触壁逃位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到10:00呢，陪伴各位3个小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呢，在花莲地区是停班停课哈，花东地区都如此的，这地方呢雨都下的比较狂比较大哈，所以各位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有路况要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好，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呢继续呢把这个相关的路况资讯、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会诊了。来听南方二重唱这首《整个世界都下着雨》。

整个台湾都下雨，其实北部反正倒是比较好，北部的朋友说我们这边还好啊，有下，但是没有说很狂很大，最主要呢针对的南部跟这个花东地区，这地方的雨是特别的大，所以在今天还是很有几个地方，包括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包括了花莲、台东跟那个嘉义呢是停班停课的，那在这几个地方呢都是会有呢就是局部大豪雨或者是呢超大豪雨。

0: 发生。而在恒春半岛跟嘉义县跟花莲县呢，也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大豪雨。在彰化云林地区，还有在嘉义市、宜兰县、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兰屿、澎湖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中部地区跟北部山区呢，以及北海岸跟绿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了雷击强阵风。连日的降雨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避免呢前往山区来活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超大豪雨的部分包含了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大豪雨地区呢是花莲县跟嘉义县。好了，行经道路了，注意安全。好像台八中横公路目前还没有开放哦。中横公路预计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才会放行啊，才会开放的。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哈。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人住在里面，比如说住在天祥那边有一个饭店嘛，哈，住在里头的话呢，那考量的这些旅客呢要进出，所以呢，在10点半到11点呢，会采借户的方式，让这个车辆能够进入到天祥，然后再把这些旅客啦、住宿的这些住宿客，把它接送出来，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变通的方式。那另外台九线的部分呢，哈，目前来讲都还正常的，哈，目前台九线行经在苏花的部分呢，哈，还是 OK 的，好，但是这个车辆经过的话，最好不要说在那边逗留，哈，那当然还是要看后续了。如果后续的这个状况呢，如果雨势变得更大的话呢，像台九、苏花甚至台八、中横都还会有一些的滚动式的这些调整哦。那台九还包含花东公路，花东公路都正常，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都是畅通的。不过呢，在走台十一线的八旗瞭望台那个路段呢，南下 1.2K 的部分呢，有两颗石头掉落在路面，在这个南下的路段都已经通报了，目前才单线通车。这是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也是花莲县境内的一些状况，跟大家特别提醒啊。那另外再来呢，就是在花莲的南区，在玉里的60石山那地方了，来车辆只能下山不能上山，今天呢就已经有规定只能下不能上，只能离开不能再进去了。至于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的部分呢，东富公路就是从丰南到台东的县界那个地方呢，来目前呢是预警性的封闭，这是台23线的部分预警性封闭，也请大家留意小心台23的部分。那另外再来的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像是在花莲的南区，那南区的话其实最南区的话呢就是在富里那个地方，那在富里的话呢也是挺请大家注意万宁路段的落石那地方来所以呢要行走这条路的话呢建议呢还是要走竹田路段，从竹田路段上山下山不能走万宁这个路段，请大家特别注意了。至于要搭火车的话，可以跟台铁来联络一下，或者看一下台铁网站，有的班次呢是正常行驶，有的班次呢是停驶的，这部分大家还是要留意了。现在其实资讯很发达了，那只是说我们会把这个相关资讯全部做汇整，让大家能够了解说目前这个状况如何，所以呢听了警广呢，我们就一次把这个路况呢做好一些整理了。现在时间到了9:16，今天的节目的内容上呢，我们都把它做一个暂停，单元都暂停，以呢路况为主，以路况为主。那另外呢，排沙放水的部分呢，就是呢东富发电厂其实先前呢就有排沙放水了，那顺着从22号开始呢，也就是从礼拜六开始呢就排沙放水呢到和平溪，现在目前还在排沙放水当中。所以呢远离河床，任何的河川，任何的河床大家都不要靠近。所以呢河边、山边、海边、溪边，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便靠近的，好，为了大家能够更安全，所以呢一定要配合一下。好，那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的话呢，我们也随时在空中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咯，
2: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1: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2: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

0: 按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1: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2: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如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0: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来听歌曲了，龙千羽的这首台语歌曲啊，心挂意无路用。

好，这个歌曲呢来自龙千羽的哈，心挂已无路用。来看时间，今晚是八点啊，九点然后九点二十二分啊。好，好，今天同样呢进行触笔讨味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天天有梦》，来自巫启贤。

来，天天有梦，希望大家都是能有理想的，那个梦是一个很棒的理想，很实际的，而不是那种想象中好像永远的遥不可及的，那真的是梦啊，梦梦的可能一辈子都还在遥远的地方。好了，有一句话我很喜欢送给大家，就是梦想是责任的开始。好，梦想是责任的开始，所以梦不在远方，梦在你的肩膀上，你把这个梦呢能够扛起来，对这个梦负责的话呢，那梦想是责任的开始，它就会成为真正的会实现的一件事情了。好，那么另外提醒的，像昨天万里溪堰塞湖的已经启动了黄色警戒，我想呢昨天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有特别注意到，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到相关的一些讯息的，提高警觉，为了安全大家呢都一定要小心的。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来拨通华联分台转7，来听跳跳糖的这首歌曲《我的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

0: 落实，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

0: 警察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1: 以战犯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警方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0: 鼓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贷款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除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4: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 肠胃道易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
5: 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6: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守护长辈，平安行。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视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 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
8: 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7: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9: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了，时间到了9:38，警广华联分台 FM 943在进行的《触鼻逃北》节目啊、哦。我们现在听完一首500的《不会在红中的修和》这演唱会的版本哦，听完之后，待会再会诊相关资讯跟路况了。

好，来看一下呢这个交通路况。好，来目前来讲呢，东部地区啊，因为呢停班停课，主要呢因为下雨的关系了，当然这个交通状况呢也都呢直接会受到一些影响。好，除了像台八中横公路要等到中午12点才会开始开放，那中午12点一般放行的那个时段呢，就是一个钟头到1点钟。好，那在中午前呢，现在台八中横呢都还是不能走的，还是不能进去的。那如果住在里面的，就是天晓的这些住的，等于说住在里面饭店的了，这些朋友呢，在中午的早上的10点半钟到11点会采借户的方式，让这个接驳车呢能够到天祥，再把这些呢住在里面的这些住宿的把它接送出来，这个中有一个弹性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像苏花目前都正常的行驶，当然这个后续都还有可能看天气状况来做个滚动式的调整，任何道路都是如此的。台十一线的花东

海岸公路的部分呢，海岸公路基本上都蛮畅通蛮 OK 的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呢，在八旗瞭望台那地方呢，南下大概 1.2 公里的地方有两颗石头，那都通报给大家了，这个已经有几个钟头，一个钟头多的时间了。好，那如果说你有经过的话，有排除的话也可以回报一下下。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花莲主要就是花莲县境内的路况一些路段。那县境内路况包含台23线在花莲富里的这个地方，要到台东的东河乡那个地方，等于说台23线呢7到16K 预警性封路。还有呢就是在轮天大桥的那个便道，还有包括了长梁大桥的便道、明里大桥的便道、玉长大桥的便道，这些呢都是预警性的封闭。6时13呢早上就已经跟大家提醒了，只能上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现在也都采取了预警性的这个封闭的部分了，这是呢相关这个道路的部分。那另外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呢，在万宁路段这个落石在抢修当中，所以呢现在只能行驶呢竹田的路段，从竹田那个地方上山下山，不能走这个万宁的路段，这一点也请大家注意配合。而在花莲在光复那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呢，目前是已经启动的黄色的警戒，昨天就启动了黄色的警戒，所以这部分也请大家留意小心了。好的，这是目前我们的一些路况的汇整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当然还有呢这个天气 的部分我们也要来一起了解了。来，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4日农历的话呢，今天是7月12号。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持续呢带来的显著的对流，嘉义以南地区呢今天到明天的清晨，这个地方呢就是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豪雨，南部还有包括花莲山区呢甚至可能会达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到了周三后天的话呢雨势才会稍微的趋缓。但另外这个台风呢沙德尔将会接力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呢礼拜三好一下，那礼拜四之后呢北部降雨就会增多，不排除呢会发布了就是海上的海陆的这个台风警报，当然要看现场状况而定。那再看今天整个来说的话呢，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有雷雨，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者局部豪雨，尤其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了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大家还注意。像今天我看这个整个 在整个气象的这个图来看，在宜花地区甚至到台东呢都是红红的蓝蓝，红红跟 粉紫色，然后在嘉义以南的部分包括了南高屏也都是红红的，那雨呢今天会特别大了，到了明天就还是有，但是比较没有像今天这么的剧烈，到了礼拜三又好一些些，然后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哇，换北部都会下了大雨了，反正倒是我们这个靠海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是后面当然还是要持续观察了，既然下了雨呢空气品质自然好，都把这个灰尘就整个呢都把它洒落一地了，所以今天空气品质方面呢都良好等级，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而台北地区呢今天降雨反而没那么高，那这个空气呢就是普通的等级了。好，那么另外到了明天就是25号的话呢，气象署说明说清晨之前呢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嘉义以南呢跟东半部必须要留意到断岩石的降雨，白天前呢降雨趋缓，不过呢台湾仍然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好，还有相关的路况讯息了。好了，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

像昨天、哦、是节气的处暑、哦、那这个处暑呢是意思说炎热呢即将慢慢慢慢的远离，好，然后秋意慢慢慢慢的会慢慢的越来越浓厚、哦、意思说这个气温呢将好就是慢慢慢慢的下降了，好，所以阳气开始慢慢的减弱，好，所以这部分呢天气可能就慢慢我们会过两天就可能感觉比较明显，好，虽然说已经可能要入秋了，好，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基本上来讲还是秋老虎很热的时候，好，那如果在外的话还是要注意到，就是呢在天气的变化很剧烈，尤其呢最近突然下了这场雨，那这场雨呢又下了好几天，它不是只有下一般的雨而是暴雨，好像我这两天如果在外头呢，我如果刚好像我昨天中午去那个买那个素食的一些东西当午餐，后来到了到家之后突然发现哎，我的雨伞呢常常都会忘记，对不对？出门下雨带雨伞，然后不下雨你就忘记了。那我就想说，嗯，外头爽地到，我就想啊，对，买了一些餐点之后呢，就是两只手拎着那个餐啊，所以就忘。

忘了去拿那个门口放的雨伞，后来专程又跑回去，我想说哎呀跑回去很难停车，我就趁着刚好那个下雨的空档就看一下那个降雨几率警报器，就是一个 APP。 那我看那个 APP 之后赶快，这个时候刚好是浪旁快点我就骑机车到华人市哦，然后赶快呢就看哎，我家的那边天空啦上面是黑黑的，哎，跟他背头后去赶快然后就回去，哎，慢慢接近家的时候发现那个雨呢开始好像有要下的感觉，那安全帽的那个罩子啊就有一点雨水的感觉，后来赶快到家之后哪都不要去，然后过大概十分钟我就听到外面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落后听哦，所以有时候看那个云啊，你看那边都黑黑蒙蒙的，知道要下雨了，我就赶快加快速度回去了哈。那现在在花莲市区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浪旁，目前刚好现在就是一个下雨的一个空档，所以你会发现雨比较小，对不对？但是这个空档过去之后呢，哇，雨呢就变大了，好，大家还是要注意了。好的，那不管在任何地方，来让金广呢与你陪伴哦。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您打电话来0800-0001-23，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黄正坤跟包正芳呢早期的这首原汁原味的歌曲，叫做天凉好个秋，我们先来感受秋天的凉好不好，来。

0: 哎，其实这首歌好像认真听起来哈，这黄仲坤唱的不多，他就唱什么花儿自开水自流，还是水自流，天亮好个秋，然后噔噔噔噔噔，大概就听到这样哈。不过他也是这个演唱者之一了哈。好了，时间到了9:57了哈，马上了这个现场我们要准备要交接给下一位幸福列车长的节目了。郑少文到了现场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1: 南姐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哈，现在这雨呢刚好是浪旁的洗干哈，所以呢觉得这个时候要做事情，坦白讲很方便。所以我昨天利用这时候
1: 要做什么事情？
0: 比如说你可能要把这个排水沟清一下。好，稍微动一下，不然到时候雨来的时候你就来不及清了
1: 啊！我都没想这件事哎、欸，我只想着说长楼和浪旁的时候，我赶快跑去买菜。
0: 哦，我是赶快跑去那个素食店去拿我的雨伞，因为我忘记了，我赶快跑去拿
1: 雨伞。
0: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去下雨后出来，说我两手拎的那个餐啊，又是饮料，又是薯条之类的、啊、
1: 哦，找得到雨伞那真的了不起。
0: 不是，因为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录影机，人家都不太敢去拿，而且一把伞，坦白讲不值钱，人家。到时候切到
1: 有时候就是一个方便呐、
0: 啊，是啊、
1: 哦，那你好棒啊，可以巡回你的伞。
0: 后来我快到家，发现弯道停电，哦哦哎呢，
1: 哦霞呐，
0: 魂没来啊，所以我赶快冲过，我赶快就骑骑骑。后来开始有点下雨了，过不到10分钟我到。

0: 噼里啪啦呼噜哗啦，雨真的下来了。
1: 真的，我昨天也是，我昨天本来是那个叫毛毛细雨，我想说应该来得及、嗯、啊，去买了米之后啊，顺便来去买个菜，就在路上的时候，我告诉你，已经好多人都淋成落汤鸡了。
0: 是啊，所以呢，就是说
1: 雨突然下起好大好大。
0: 哎，讲到这个落汤鸡，想到下雨，我突然想到像这样的雨哦，哎，我们就像暴雨啊，或这种什么天气不 OK 的哈、哦，剧烈天气出去要带多少钱比较好？
1: 带多少钱？
0: 带多少钱？
1: 现在不是都是 Line Pay 什么 Pay 吗？台湾 Pay 带着手机就好了。
0: 带手机还是有限的、啊，要带多少钱？你觉得好？不管什么 Pay 啦，因为它有额度嘛，对不对？
1: 是。
0: 那你觉得要带多少钱？
1: 看你是要走近途还是走远程
0: 啊？啊，不管，反正你至少带多少钱比较安全。
1: 我以前哦，年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口袋没有5000的现金不敢出门。现在呢，哦、只要有500块就可以出门了。
0: 可是答案不是5000，是4000万。
1: 四千万，为什么叫四千万？
0: 因为没事，千万不要出去。
1: 你好无聊，
0: 对吧？
1: 你好无聊。
0: 戏称嘛，我想说，哎呀，你差点少到了5000。哎，我想讲5000万，就你讲，就你讲5000块。
1: 你为什么每次都会让我的无知，然后就会泄露出来？
0: 这是一个联想哈，因为刚刚在讲这个下雨，然后都尽量没事，千万不要出去。
1: 对呀、啊，我就看你也没有什么稿子啊，你真的是、哦、
0: 没有啊，没有啊，
1: 你脑袋装的真的是跟我装的都不一样、欸。
0: 所以刚好这个叫做人类的智慧跟岁月的累积啊。好了，那等一下把现场交给邵文，让他邵文陪伴大家。我是蓝琪，我们明天见，愿大家平安。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间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摊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

0: 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柑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柑，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4: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3: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1: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3: 啊，庇护岛还是下了，
1: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4: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1: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3: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4: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3: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天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现在呢，所有花莲县境的乡间好朋友，我们大家呢都因为这个豪大雨特报啊，所以全县停班停课啊，这个

0: 雨呢也是间歇性的大雨，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有事没事的时候不要到海边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到海边去冲浪，想说我的样子冲这时候来去冲一下浪，应该是可以挑战自己的体能，来挑战自己的这个人体极限。我们在这提醒您千万不可。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在岸边真的一个不小心发生的任何状况，记得请赶快拨打海巡的专线。那总而言之，就是提醒您不要到海边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会诊今天花莲县境内的道路资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来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东部发电厂因为上游的豪大雨关系啊，所以目前啊排沙放水到和平溪，请游客们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另外呢，大家来到了苏花路廊，因为这里有间歇性的雨势，所以苏花路廊在花莲端的部分，崇德隧道北端口以及惠德休息区啊，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用路驾驶呢千万不要逗留。那另外从和仁一直来到了崇德，也就是在指标 154.7 到 165.7 根据这个雨情的评估啊，南澳公路段呢也决定了在下午过后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呢，因为受到了大雨冲刷的影响，富里山区的道路路况不稳，万宁路段呢也发生了落石的情形，现在相关单位已经进场在抢修当中，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目前啊60/13是实施只下山不上山，禁止游客跟车辆上山的啊，那么请乡亲跟游客配合现场的引导，你就只下山，你跟他一样落山啦，我都背山去你啦哈。啊，也请下山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减速慢行，留意积水跟落石，千万不要逗留拍照。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朋友，那就是让你待背山中海公路了，从116.4到167.1，以及哦来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啊，116.4到167.1。官员到天祥还有天祥到太鲁阁这个地方，原本白天的通行时间呢，尤其是天祥到阁口，本来我们是6:30一档10:00一档，现在都封了啦，延到12:00那一档才要开放啊齁。那另外因为考量旅宿业者的接驳旅客的需求，所以呢10:30到11:3010:30到11:30这短短的半个小时，会有借户旅宿业者的接驳车前往天祥疏运滞留旅客，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延后哈，隔口到天祥是12:30才要开放，但是因为顾虑到山上有旅客住宿，所以10:30到11:30会有接驳车啊来疏运滞留的旅客，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住在山上的民宿也好，饭店也罢的这个朋友啊，大家请注意一下10:30到11:00的放行时间，这短短半个小时的放行时间，那现场会有人员借故啊，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33.4公里处的八旗瞭望台，往台东方向的1.2公里处有两颗石头掉到路面了，那现在呢状况还在处理当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台二三线呢东富公路7-16公里处呢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轮天大桥、长梁大桥还有明里大桥、玉长大桥，这里呢都实施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那桥梁封闭啊。60/13的产业道路，我们刚说只下山不上山哈，还有刺科山通

通都是封闭的。那目前在秀林乡有九条预镇，有一条的黄色警戒的溪流。那么目前花莲县政府已经发布了十条土石流的黄色警戒，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微注意。那另外呢，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启动了黄色警戒，请乡亲远离河床。在铁路的部分呢，东部干线，这个树林往返花莲树林到花莲一直到台东，这个426次呢停驶。那么台东往花莲再到树林的北上线219 12:14开的也是停驶的。所以你今天中午12:40要往花莲的北回线，还有今天12:14从台东发站的，从台中起站要往北上的219列次呢，也是停驶的状态啊。那么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苏澳新到花莲一直往台东的非对号列车，也会是风雨的状况，机动来停驶。那么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那如果你要走南回线呢，165、168、386、324列次呢，也就新左营到台东目前是停驶的状态，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第二十四号热带性低气压和低压带影响，而且西南风也偏强的情况之下，那么今明两天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这是中央气象署呢近期呢在今天早上七点多所发布的新闻特稿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早上，台南、高雄、屏东、台东会有局部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那么恒春半岛、宜兰县、花莲县会出现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的状态，彰化、云林、嘉义、宜兰还有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兰屿、澎湖也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而中部地区以及北部的山区、北海岸跟绿岛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连日的下雨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同时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那么以大豪雨地区呢，气象署也特别的发布呢，就是落点会落在花莲跟嘉义。你知道的，我们花莲啊，自04、03地震过后，虽然两年了，但是呢，以花莲的苏花公路来讲，和平到崇德、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以北堪美雨点，这个雨水如果落在这里，真的北堪美，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整个地势、整个那个山体都还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之下，那么尤其是以中横公路的中横东段，它那个雨点也不能落在那里，黑龙北堪美，北堪美样呢。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啊，既然气象署已经有发布了大豪雨特报花莲县跟嘉义县，那么也要提醒啊，局部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豪雨、大豪雨，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哦被乱乱造了。现在既然啊，因为豪雨而导致呢我们大家哦来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已经都停班停课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乱跑。那另外呢，我们已经发布了十条黄色警戒的这个潜势溪流哈，那尤其是万里溪的堰塞湖，那上面还有一颗很大很大的蓄水库在那里哈，所以也提醒朋友千万不要到河道附近去观看哈，以免发生危险。

欸，你很难想象哦，以前我们说放假就是台风假，但没想到豪雨也会放豪雨假哦。昨天晚上呢，依照的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最新预报，花莲县政府立刻研判，因为这个豪雨的预测雨量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而且呢也考量了万里溪发布了黄色警戒，以及苏花公路还有富里60/13发生落石的情形，马滩溪堰塞湖潜在的风险，为了防范县内复合性的灾害，确保民众的安全，所以花莲县政府紧急哦，就赶快发布了，在晚上的时候发布了停班停课。哎，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床上了。要不是我11点要起来拜拜，欸，我跟你讲，我已经睡翻了，已经不知道天南地北。还好我同事打电话给我，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停班停课。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万里溪的堰塞湖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林保署花莲分署也说，今天凌晨1点开始啊，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出现了下切的现象，短短的4个小时内，水位骤降了4.7公尺，蓄水量从高点滑落到551.57，大概有10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已经从坝体流出来。还好下切的情形呢，已经稍微趋缓了，但是下游仍然是有风险的，所以在河道范围内持续维持红色的警戒，河道的外围仍然维持着黄色的警戒。所以河道内哦，这溪流里面呢，是红色，外是黄色警戒，所以请我们的民众乡亲好朋友不要进入到河道跟警戒区域内哈。所以因此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个黄色警戒好包含哪里，你知道吗？来，我们再告诉大家，就是下游的保全户啊，黄色警戒涵盖着万荣村、明利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三星里、凤信里、大荣里、北林里等聚落。那另外也要提醒哦，台电凤林超高压变电所虽然没有在警戒范围内，但仍然要留意保护的措施。那么另外呢，现在已经持续的执行预警性的撤离，优先将行动不便跟需要旁人搀扶的弱势族群撤离，也完成了避难收容所开设前的准备作业了。这是黄色警戒范围下的保全户哦，该撤的我们都撤。那另外呢，这个红色警戒内好，还是要提醒一下哈，红色警戒有哪些你知道吗？农田水利取水设施、台水的万荣净水厂、水利河防构造物，以及万里溪下游的河川区域各施工单位，还有台铁新万里溪桥、公路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等等的桥梁设施啊，都是属于红色警戒。因此，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千万不要乱跑，也不要到河道内去啊驻足啊，因为发生危险，现在也不能驻足了。

好的，刚刚我们特别打电话到花莲公共段去询问了万里溪桥目前的现况啊。现在呢，是因为发布黄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还是可以通。但是，一旦林保署花莲分署发布了红色警戒之后，哎，到时候我们万里溪桥可能就会封桥了啊，因为就按照一般的这个准备状态来进行。所以目前万里溪桥还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花莲公共段也好，林保署花莲分署也特别针对这个水位哈，也在做这个监测，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而至于要北上走苏花路廊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中午过后的这个雨情评估，因为南澳公路段也不排除会在苏花公路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因此呢，你若讲哦，赶时间要来中这个苏花公路，请你注意一下哈。那目前这个铁路的部分呢，也要提醒大家稍微注意，快来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她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她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她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她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

0: 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1: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

0: 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慢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1: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2: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感，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1: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慢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那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3至周4到周5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5: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不起，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6: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7: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6: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5: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6: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7: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6: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7: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9: 那可怜， 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

0: 外墙瓷砖剥落，阿哥打钢老醉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0: 昨天呢，哎呀，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呢，哎，发布了这个豪大雨的特报以及这个雨量的情资哦，所以昨天一度呢，在南部地区啊，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东部地区的花莲和台东哦，都实施了停班停课。那么现在呢，这个雨情的情资呢，还有可能也针对了高雄的山区哦，也很有可能会来发布停班停课哈。那么总而言之呢，总之呢，这一场大雨哈，它到底影响有多深多远呢？对于万里溪堰塞湖的花莲，还有马滩溪堰塞湖的这一块哈，哎，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担忧，尤其是万里溪堰塞湖的下游有八个村里呢，已经在昨天就实施了预警性的撤离。那么花莲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同步也升级为二级开设哈。那么未来如果雨还是持续的下呢，就会升级为红色的警戒。所以总而言之，也总之在黄色警戒的对象内哈，就是我们万里溪下游的保全户，包含着万荣乡的万荣村、明利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三星里、凤信里、大荣里、北林里，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在这提醒一下哈，既然我们已经安全撤离啊，不要等着那个间歇短雨的时候，想说我跑回家看一看，因为你上面还有一个蓄水库在，你不想它那个水会下切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如果已经来到了避难的，不管你是依亲避难，或者是垂直避难，或者是说已经到我们庇护所避难的，那就请大家不要乱跑啊！如果你要走的话，一定要告诉你身旁的人，让人家知道说啊，你现在人在哪里啊？安尼吼，大家吼，加倍安尼紧张，你垂力垂波啦吼。
1: 不要急，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台十一线的延寮到福德，也就10.2到10.5啊，因为呢，今年的六月啊，受到了锋面降雨影响，造成了南下路段的边坡滑动。那么在今天早上10点钟已经实施了对于这个边坡的南下外侧车道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车道是正常的。那为了要确保大家的安全，我们一小时也监看边坡的现况，那么等到天气状况还有边坡稳定的时候，才会再继续恢复南下车道来通行。所以因此也提醒朋友，延寮到福德的台十一线10.2到10.5目前南下的边坡路段呢，这个是有实施设有交通锥，那么现场也有工作人员指挥，所以南下的外侧车道是禁止通行的，南下的内侧车道是正常，所以呢，目前是封闭南下的外侧车道。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行经台十一线请注意安全哦。

木兰啊，今天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起来哈，龟爷，我们只能说它是间歇性的大雨。那么根据呢气象署的雨情情资显示，在今天下午过后到明天呢，苏花鹿郎这个地方的累积雨量会超高的，所以南澳公段也不排除在下午过后会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稍微注意一下哈。那现在呢，的确已经有看到北上南下的车流，那也提醒你好，不要急着就说啊，我被紧冲啦，大家回家较随机，比较较重要啦哈。好的，那这是我们苏花路廊的部分。至于中横公路啊，隔口到天祥，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那么其实，在12点之前呢是没有办法让大家过的哈，但10点半到11点，就是这段时间是开放给这个山上的旅客，大家可以方便下山，同时也有借户通行的。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花莲县境内也可以说哈，间歇性的雨，不是讲哦啊，这个雨都那一直持续咯，不是哦哈，所以在这也提醒一下，因为下雨的关系，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全县停班停课了，那么也提醒大家，能不外出我们就尽量别外出哦。

0: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时间已经来到了11:02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大家哈，目前天雨路滑，请大家行经省道也好，山区道路也罢，一定要小心，注意自身安全哦。
3: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4: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阵，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3: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4: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3: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4: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

0: 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2: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3: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4: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2: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3: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2: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4: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2: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7: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0: 时间已经来到11点过11分了，那目前因为落大雨，今天来放那个不是台风假，是落大雨的假期哈。啊，咱在这嘛要提醒你好朋友，这场的雨实在是对南部地区哦造成真大真大的淹大水啦哦。啊，在咱的东部地区呢，花莲跟台东目前嘛是停班停课的状态。那至于咱花莲对外的交通哦，尤其是咱的苏花公路，也当恭喜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哈。啊，苏花公路的现况好，到底是如何呢？我们马上连线南澳公务段的刘景龙段长来跟咱共解哈。段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目前我们花莲地区哦，因为这个好大雨嘛，好，那这个雨是说真格的，在0403地震过后的两年，已经过了两年，我们其实也很怕在我们花莲山区的这个地势到底稳不稳，而这个雨点哦，它到底可能会落到哪里？根据你们收集来的雨情情资，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苏花公路的目前的下雨状况？
1: 好的，那苏花公路在昨天下午就开始陆陆续续有比较大的雨势哈，那虽然降雨量累积的雨量不是很高，但是很多的时段都是集中降雨，就是说十分钟的降雨量可能就达到10左右哈，那所以下午也陆续有一点的一个落石灾情出现。那我们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继续就开始进驻了哈，那整个沿线从苏澳到崇德地区哈，我们已经有进驻了6组的一个机具哈。那到今天为止哈，那依最新的气象警示哈，那可能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的中午这段时间哈，雨势会是最大的哈，雨量也是累积雨量也是最高，所以我们今天都还是持续的在观察整个路况跟降雨的一个情形啊，随时待命。那如果有如果说降雨的一个情形有达到标准封路标准的话，我们也是不排除说会有标准的会有封路的一个措施。
0: 所以也就是说，从苏澳一直来到崇德，按宜兰端一直来到花莲，目前已经有6组的机具，也就是说人车都在现场待命中就对了。
1: 是。
0: 那再来呢？刚刚有提到一个中央气象局你们所收集来的雨量情资，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中午可能会雨势最大。那刚刚段长也提到一个哈，昨天的雨是这样间歇性的雨，可是呢，它在突然之间下起大雨的时候会集中某一个点，那集中下来的时候，那雨量就大。说真的，山区的大雨我们谁也不知道哈，它到时候那个乌云在哪个地方啊？我的那天空表你准豆薄，你知道啊？准这量啊，可能那个地方积水会比较大。那根据你来看一下我们的山形地势，以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便现在下雨天，那么有哪几个路段你会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快速通过不要逗留的？
1: 好的，那以苏澳到崇德，那排除苏花改的部分，那主要第一个就是东澳到南澳路段，那这个路段的话其实因为还是属于山区道路啦，那还是希望那个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赶快通过哈，进入通啊，不要。

0: 要在这边哈有逗留的情形。那另外就是整个气象情资哈，那在今天下午之后，雨势累积雨量会最大，就会出现在和平以南，也是花莲县的部分哈。那和平以南，尤其是在比较靠近那个崇德哈，和仁到崇德这个路段哈，那就是看到我们气象情资整个雨量哈也是红彤彤的一片哈。那这个路段有几个点哈，像像崇德休息区哈，那太管处他已经整理好，那它是位在崇德隧道跟惠德隧道之间哈。那如果说那个用路人哈从这边经过的时候，也不要在那边逗留哈，能够赶快通过就赶快通过。那其他和仁到崇德这个路段，因为是属于山区路段哈，也那个用路人哈也希望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哈那小心一点哈，那随时注意一下路况这样子。
1: 好的，和仁到崇德是属于一个山区路段呐哈，那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路段里面，还有跟那个台九丁共线啊，台九丁也收在，你有没有特别要提醒的？
0: 台九丁的部分哈，那其实台九丁苏澳到东澳，其实我就是说它是属于纯山区啦，那一般的车辆哈可以不要行驶就不要行驶哈，那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是属于景观的道路啦哈，那下雨天其实我们不建议前往啦。那机车的部分哈，行驶台九丁的部分哈，能够就是下雨天哈，能够不走台九丁就不能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了哈，就尽量避免。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哈，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刚刚讲哈，台九丁还有就是从南澳到和平的部分哈，机车也是要走这一块哈，也是要特别小心。那另外机车是可以走中仁隧，重型机车是可以走中仁隧道跟仁水隧道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哈。那就避开到台九丁61K 到64K 哈这一个路段。那至于和仁到崇德哈，这个是台九线的部分哈，就是大家哈从这边经过的时候都是特别留一下。
1: 哦，下雨天真的会有人骑重机走苏花？
0: 应该是比较少啦，但是有一些可能有需要的部分，尤其其实有蛮多和平地区的居民哈，他们会到和仁这边来上班。那因为我们现在中仁隧道都已经开放重型机车了，那就是尽量就不要走台九丁的部分。
1: 哦，所以就当地的住户啦，部落聚落的居民，可能因为上班需求桥都办，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这是要小心什么？小心边坡落石吗？
0: 就是如果有降雨的部分哈，有下雨的部分，第一个其实视线就会比较不好啦。那第二个落石的部分，当然也是要注意啊，因为有些落石其实它可能会来自比较高的地方，或是比较新生的崩塌地的部分都是有可能的。
1: 好好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目前的现况如何？
0: 目前顶板的部分哈，我们已经。还没有全部完成啊，但是都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修复的差不多的啦。
1: 哦，就是万一如果石头掉下来还扛得住就对了。
0: 一般的部分，因为我们上面还是有一些在需要再加强的部分哈，那刚好这两个礼拜也连续在降雨了哈，本来是差不多这个月底应该会完成啊，那受到降雨情形可能会慢一点时间了哈。那另外就是说，除了159.4以外，我们针对崇德到惠德隧道是这个之间，也是台九线162.8K 哈。那之前有一些泥瀑水瀑在这边哈，那我们针对这些落石的部分哈，我们上面有做一些防落石网，那这是帘幕式防落石网，对它。就是石头不会掉下，不会直接下来，它会沿着帘幕里面内侧下来，那不会说直接就冲击到那个用路人这边。但是，只要发现帘幕里面有石头下来，其实大概这个就要很小心。那我们的机具人员也都，如果有下雨有一点状况，有开始有水库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员机具都在那边在 standby 上面随时监看。那万有路况的时候，我们赶快做紧急的封路。那甚至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和仁到崇德的部分，我们就全部都封闭这样。
1: 哦，所以各位用路人，你在行经崇德到惠德的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看一下那个防落石网。如果看到那边有石头，哇，你真的就是莫用穷的啦，就是赶快过就对了啦。
0: 其实大概如果有雨量稍微大一点，我们都有 都有专人在那边做监看啊。
1: 哦，好好好好，是是是，好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总而言之，因为总之哈，就是现在白天呢，中岛进前啊，大家趁着这个雨势落点还没有下来之前，大家在行经苏花路廊，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啊，避免天雨路滑车

0: 速不要太快，而下午过后呢，可能就会因应这个状况，会随时苏花路廊就会有这个异动哈，可能会有这个封闭的情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那最后呢，在行经山区道路，尤其是走我们的苏花路廊，那段长根据你过去所有的经验，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能够。其实尤其是晚上，如果晚上下雨，其实能够不走苏花公路就不要走，因为就是降雨的时候，如果比较大的降雨，就是有些状况是比较难掌握，尤其视线不佳啦、所以我们还是提醒用路人、用路朋友们，那在晚上的时间或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尽量还是避开这个路段这样子，或是可以把整个行程调整一下。
0: 是是是，啊，你若讲迄啰，迄招雅车啦，还是讲有这个运输需求的，有职业需求的，也要提醒你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了哦。好的，
1: 我们今天晚上原本有那个马太安钢梁的运输也都暂停。
0: 啊，好好好好好 ，OK OK， 对，然后因为下雨嘛，这个实在没有办法。
1: 是是是，
0: 好的，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段长，谢谢您喽，
1: 谢谢
0: 。好的，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哦。这个也就是说哈、晚上因为落大雨，我讲这不是风台天哦，风台未来哦，都已经落大雨，落到咱停班停课啊哦。所以在家嘛，提醒你好朋友，暗时啊哈，尽量不要外出，尤其是你阿要行迄山区道路，走苏花路廊哈。刚刚段长告诉我们，视线不好啦，尽量避开啦哈。还有你阿公桥都拜哈，马上注意一下安全啦。虽然中人人水有开放重机啦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请大家注意哦。那另外呢，来到了和仁到崇德端，因为这里是属于一个山区的路段哦，所以呢，大家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千万不要逗留，好，快速通过哈。

好的，目前我们已知啊，在台三十的9.5公里处呢，有落石占用了双向的道路。那么花莲公段呢，这个地方呢，也赶快来处理当中。至于我们这一次呢，花莲台东因为豪雨而放假哈。那么对于我们花莲地区，已经有10条的潜势溪流被已经呢被设定为是黄色警戒哈。尤其是万里溪、堰塞湖下游的保全户，也都安全的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的动作。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淋巴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色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5: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4: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色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色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捷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

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邦树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

0: 全额退费。
1: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5: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6: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4: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5: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6: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4: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5: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5: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6: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咯，
7: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8: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4: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7: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4: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8: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7: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雨衣之下，我们也提醒你，能不外出就尽量不要外出。其实以花莲地区哦，那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像是涵洞哦，德安六街的那个涵洞，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往中华路往豆兰桥方向，然后你要左转进入那个德安六街的那个涵洞。现在这个涵洞呢，这个中华派出所的员警呢，他们经由现场去巡查，发现淹水耶。为什么？因为那旁边的七卡村啊，那是七角川溪吧，这个水位呢已经因为山上的雨下太大了，这水位已经溢淹到了路面了，所以那下面的河水已经跟道路呢已经有升高的趋势，它不是平行了，它已经淹到了路面了。所以目前德安六街的涵洞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哈。那现场也摆设了这个交通锥跟连杆封路哦，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个地方德安六街的那个涵洞，这个涵洞没有那供啊，外面那供你嘞，就是那个庄太

在有没有前面那个对面那一条路啊，那个涵洞那个地方哈，现在是封路的状态，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能不外出尽量不要外出啊。

今天因为呢豪宇放假停班停课，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以往的这个单元呢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以歌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再来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湾的上空这个云层上面，地基的天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气象署呢稍早有宣布，原本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早上正式成为增强为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闪电。这也代表西太平洋上面跟沙德尔紫檀形成了三台共舞，未来的路径呢会先朝东北移动，后期可能会西转向，往西的方向转向啊，不过对台湾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那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哈，这个闪电是第三颗，好，这个在我们的西太平洋上有沙德尔，有紫檀，那现在又形成一个叫闪电。闪电目前的预测路径呢，会顺着这个低压环流走，比较向偏北，然后呢再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目前看起来它整个强度发展相当有限，有可能会并入沙德尔的台风环流。好了 ，Anyway， 就是在我们的山上，在我们的太平洋上面哈。好，来，已经有形成了有这么样的一个红台，那么它是在我们的太平洋的上方。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注意的就是西南气流跟这个低气压的关系，所以才会造成我们的雨这样一直下了哈。好的，说到这个下雨天，你都穿什么鞋？我就觉得哈，对呀、啊，前些时候我买了一双，我就是在你知道，就在那个重庆街上啊。啊，重庆路上啊，不是有那个人家专门在卖那个大型穿雨鞋的？那我就是因为马滩溪堰塞湖事件，然后有为了要专程去马滩，然后于是去买了雨鞋，后来又买了一个很奇怪的鞋子，那叫胶鞋吧。后来听说那好像是人家厨师在穿的鞋子。Anyway， 不管，你知道只要下雨穿起那双鞋，我就觉得很开心，它就有点类似像小雨鞋的概念，完全脚都不会打湿。所以我不晓得各位现在的雨鞋哦，做的越来越多量化哈，然后你真的穿起来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好像在穿雨鞋的那种概念。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下雨天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也会去买那种鞋勒。
1: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
0: 好的，我们再次要来提醒一下，请我们的用路驾驶赶快避开德安六街的铁路涵洞，请你绕道行驶，谢谢我们的组长。

你知道吗？这样雨一直下，最怕哦，这个出现天坑，对不对？如果下面呢，哎，这个土质松软呐、啊，或者是说啊，那个地基被冲刷，那个真的很害怕哈、哦。因为受到了热带低气压持续发威的影响，那么这次的雨点大多都落在南区，尤其是富里乡，可以说是豪雨不断。富里乡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了300毫米，山区的降雨也造成了秀姑兰溪暴涨，轮天大桥的便道被冲毁，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轮天便道跟米尼便道已经实施了封闭。那么封闭期间也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不要进入。那到时候呢，富里乡公所也会是风雨跟道路状况安全与否做了评估之后才会开放。那么到今天早上9:10为止，台23线的东富公路7到16公里处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轮天、长梁、这个明里、玉长、这个大桥便道呢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6013的产业道路也是预警性封闭，只能下山没有办法上山。那赤科山呢在也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富里乡有多处连外以及山区道路几乎已经进入到了管制的状态。另外呢，秀姑兰溪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就是要远离啊，你不要看到那个溪水暴涨，想说哇我要来去，有没有，我要来去华州，不要，太危险了那么也提醒一下这个豪雨期间富里乡公所也提醒，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封闭路段，也请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大家一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那我们稍早也有提到台30的那个落实嘛，对不对？好，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在台30 9.5 公里处，这个现在都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现在我们已知的就是大安六街的这个涵洞这个铁那个上面不是火车经过的地方，下面那个涵洞啊，现在已经跟河水跟这个溪底的河水一样的高了呢，这个水位也很上升。所以来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一下。这也不是那个涨潮，你知道今天拜一年呢都还没涨潮呢，但是那水就退不出去。表示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这雨落得太多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在德安六街的这个附近请你绕道行驶，那就是庄太太头前一条啦。大家，绕道行驶摸啊呢。香港人的掉啊啦，安全最重要。没事我们就尽量在家里不要外出。

天过得好快哦，十二点了，该吃饭了，注意安全。如果你要在外面买便当的话，注意安全最重要。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路况，待会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一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裕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5: 淑芬啊，
4: 谁在叫我啊？
5: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4: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6: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4: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6: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4: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6: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5: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6: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8: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

0: 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0: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经已经来了中午12:06了。那目前我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哦，北上的车流哈，的确是还蛮多的。那来到宜兰端的时候，在那个起点哈，这个地方可能在等待通行，所以车也蛮多。那么整个苏花路廊从早上10点一直到现在哈，哎，喉咙不落不停，你知道？黑猴侠的一滴都一滴都玩的萝卜甜哎啦哈！那稍早我们和南澳公段刘景龙段长在连线的时候呢，那也根据他们收集到的雨情资料显示，到下午过后到明天的中午啊，这个雨量会最大，来那内收花拱楼街收窄哈，落点会比较大，所以因此也提醒朋友哈，第一个夜间。暗时咱都卖开车，为什么？尽量避开走苏花。啊，你要骑重机哈，中人跟人水斜塞轨哈。那现在因为落大吼，也提醒你，我们尽量哈能避开我们就尽量避开。那另外呢，在我们花莲端的部分，和仁到崇德是属于山区道路，所以当大家来到了崇德休憩区，还有崇德隧道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哈，尽量哈能够快闪，我们就快闪哈。啊，速度莫上紧，为什么？因为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开车，尤其是在这种，你知道吗？在山上开车，外头下雨。然后你知道各位爱听白噪音吗？在你的触微电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不是很舒服？舒服到我很想睡着，对不对？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真的开车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不要让自己精神不济。那么开车的时候呢，记得请开车头大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头前有车，咱就带你行的地方咬住就对了哈。啊，你千万跟着车队走哈，不要让自己呢脱队了哈。啊，如果你是第一台车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要甩尾，我要被冲，我要被冲，我要赶快甩车。不用，你就当第一的，你就当队长就对了。但是行经到苏花路廊，在隧道里面，请你千万不要当路队长哈，请按照规定的速线行驶。你不要开上班呢，开上班会被开罚单哦。好的，稍早我们有提到台十一线33.4公里处那个八旗瞭望台南下的两颗石头，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了。根据我们刚刚和花莲公路段的李建华段长在连线的时候，目前台十一线这个状况排除，那当然也很担心了，就是你可能会行经到像比方说会有一些山涧水啦，就是那个水瀑布会比较多。那么像比方说那南北来的台曼呀，他们就接山坡，对吧？哈，台十一线大概要需要注意的掉啊。然后总而言之，下雨天。能不出门我们就尽量不要出门。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啊，在台十一线的10:02到10:05，也就沿寮到福德南下的外侧车道，目前是有实施交通管制，那也就是说车辆没有办法过，那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那台二三线的东福公路7到16公里 K 目前呢是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那与此之间，在富里公所，因为这次的雨点大部分都落在这个富里的县境内，所以轮天大桥、长梁大桥以及明里大桥、玉长大桥、60石山产业道路以及刺客山的上山道路呢，都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那么万里溪的堰塞湖也启动了黄色警戒。那么下游的保全户都已经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现

但正是午休时刻哈，阿青你也不要好奇，赶快想讲啊，等下出来啊，看你啊，看高啊，看如何喜后了哈。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哈。好，那另外呢，以铁路的部分呢，目前南下哈，北回线南下从树林一直往花莲往台东，这个在台北12:40开的哈，这个目前已经是停止状态。那另外呢，花莲开的12:14的北上哈，花莲往树林的目前也停止的状态。那么非对号列车呢，苏澳新到花莲往台东也会是雨的状况，机动性要实施停驶的状态，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东部发电厂呢正在和平溪排沙放水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桃以下是公立花莲妹，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玉萍兄，还有我们的李俊哥以及我们的静才兄哦，谢谢我们的哥俩的哈，哥俩的哦，来很好哦，你们新竹没有放假真好哈、哦！好啦，我们花莲因为下了这个大雨哈、哦，所以有放假的这个状态。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落雨则滴，千万不要外出，然后以免发生危险。好的，那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好朋友之外，还有我们的昌明哥、雨山小姐、金管姐姐、宝林兄、文龙兄、小玉，谢谢叶子同学，谢谢进财大老板，谢谢我们的秀凤，好久不见了，秀凤，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哈，感谢你。接下来我们连串好听的这个歌曲，都要来送给咱所有的好朋友喽，来吧。

0: 写佛写有风，写佛写有风，写佛写有风。
1: 你到最后忍不住，我们还会把我们的这个 jingle 放出来，原因是要告诉你，哎，吃饭啦。

欸，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交友软体，你可以上 APP 去找，然后它就可以约会啊，约什么的。那我不晓得各位家长们，大人也会，有时候连那个第二村、第三村的，就是说大家想要在上面交友的也有。欸，你知道吗？暑假快结束了，如果你家里有青少男、青少女，请注意哦，因为刑事局发现有俗称假援交的色情应招诈欺案有升温的趋势。根据统计呢，至少有356名的学生暑假被骗，财损2000到30万不等。其中在南部呢，就有大学生在翠上的自称啊，有什么大三天蝎小织女的贴文，那跟对方谈好呢，花3000块就有性交易，结果谁知道买了游戏点数卡，对方非但没有变身，没有现身，还自称是竹联帮的豹哥，还传了这个简讯恐吓。最后呢，这个男大生呢，本来传了3000，准备要性交易，最后没想到他赔了30万。之后呢，才知道说哈什么，这一切都是骗局。你知道那个交友网站啊，有时候可能诈骗集团也会在里面混在里面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啊，因为这个男大生，因为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被害人急于要性交易，而且呢被声张之后呢，被发现之后呢啊，他也不敢声张的心理哈，反而要反复的被要求要加购点数、加购游戏点数跟卡号跟密码哈，然后就这样呢，最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切哈来时去时一场空。所以呢，家里如果有这个青少男、青少女，好，你会发现听到那怪怪，像苏颖哦，他可能有没有上什么交友网站啊？有没有什么怪怪的？所以哈，哎呦，这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我告诉你，现在的父母难为啊，心中那比咱高扎时阵够卡大量，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孩子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在那个引火跟点火之间哈，啊，这真的是一线之隔，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虽然暑假快结束了哈，不过还是要小心啦，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嘛，对不对啊？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啊，好。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黄金之乱哦，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买黄金之后要交给车手，规避金融机构哈啊，还有的监控，还有警方的拦查机制啊，所以现在要骗你钱啊，没有，现在呢是要教你买黄金，而且黄金面交，如此一来呢，你就可以。断掉那个金融断点，所以在这也要提醒一下哈啊，给你买黄金的啦，各位跟你讲买投资哦，啊投资讲哦，用黄金来买啦，啊来换钱啦哈，在这都要提醒你，要小心注意安全哦。

所以这过得很快哦，你有没有发现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通常会做些什么呢？有时候人家会说哦，下雨天呢，就会人会比较伤感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下雨天，你就外头有白噪音，这时候你就会怎样？不是伤感，是可以困开头晕呐，比较好睡哦。但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我们就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再次叮咛好朋友，目前在我们的市区大安六街的铁路涵洞、目前是封闭状态，请我们的用路驾驶绕道行驶。今天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的好朋友，那也请大家注意和仁到崇德的这个山区路段，行进到崇德的休憩区这个地方，请大家呢赶快这个快速的通过。那么沿途呢，我们要防止水瀑布以及落石哦。那么接下来就是晚上视线不好呢，也请大家能够尽量避开。那么因此也提醒那样的公共被桥都拜哈，请大家注意哈，行经苏花路廊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哈。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持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花莲、台东今天都因为豪雨而停班停课，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外出，尤其是到海边去观浪，以免发生危险。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塌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2: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稳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5: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4: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金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6: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7: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是

0: 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哦。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1: 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

0: 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只是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2: 现在 AI 路探机没 AI 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近邻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 Jason 报道。
3: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4: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3: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 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

0: 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0: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2: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0: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基层系统前停放外侧路。

间的泡沫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稍早国道五号南下20.3公里，水山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0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5: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有限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像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4: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成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低价以

0: 绩连日翻涨。
1: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十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哦，到现在来到大概四十出头，还在涨当中。
0: 巴勒农业家前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1: 往年最高来到五六十，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0: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4: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3: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中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远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远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6: 远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远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
5: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3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5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8: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7: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6都县

0: 试办假日轻急诊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试办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2: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1: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民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3: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贵田说，
4: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3: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5: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3: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金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泡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沫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们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路程进前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东西哦。
6: 欸，小美，我跟你说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候发现说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家的人和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 好？哎呦，不可以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都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6: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1: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

0: 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心脏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陆客吼，刚来当早有心脏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刚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也要较济，去有海关查到，唔那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在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2: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2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8月24号礼拜一，那当然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齁，我们花莲跟台东呢都就是纷纷的公告说今天呢花莲台东都是停班停课的。好，在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的节目呢，今天我们是跟花莲地区的这个来做联播，所以现在听到声音呢，花莲的朋友，好，外出的时候呢，哈，不管是花莲的还是台东的，一定都要携带雨具了。然后，如果说要开车经过一些山区道路的话呢，真的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哈，那也要收听路况，掌握方向。好的，今天呢一样来做联播，不过呢我们路况资讯还有天气概况呢一样齁，也都是提供给大家的。那虽然说呢有的人还是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啦或骑乘的关系需要往外跑，那有的人呢这个就是在家里面齁，够呵呵齁，不要想说呢这个只有下雨而已啊，我跟你讲那个雨齁很像是那个水龙头忘记关一样，哈哈哈哈，一直一直在喷呢齁。好，要提醒大家呢，真的就是要顾好一下家庭的这个环境啦齁，有时候那个这个好雨呢也是很容易造成淹积水的情形的，所以一定要请大家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到底呢在今天8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后续呢台风的动态会是怎么走，刚刚已经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了，待会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子森，这首歌曲绝情风。

听到的歌曲是李子森这首歌曲《转金红》。下晡的一点十三分，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关心到呢，因为今天呢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那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台湾呢，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阵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且有容易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呢，在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24号呢，一样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嘉义以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8月25号，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要注意有长浪发生。

好，另外来看到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因为受到了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呢还是有强降雨的情形。

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较大规模或较剧烈的豪雨，中南部以及东半部要注意有局部大雨豪雨，其中在南部还有台东花莲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所以民众呢都要慎防短延时的降雨以及淹积水，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特别都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那也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状况。好，那昨天呢跟今天这个降雨的情形呢，北部降雨是比较少的，不过在中南部以及花东降雨都还是比较显著。南部昨天呢受到了低压环流以及西南风加成的关系，所以出现了长时间的强降雨，普遍累积雨量超过了600毫米。随着低压强风轴接近，花东在昨天呢也有强降雨的情形，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达到了400到500毫米。昨天在台湾西南方的海面低压环流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加上呢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高雄呢单日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531.5毫米，台南屏东也超过了400毫米，南部最大的时雨量呢也是达到了80到90毫米，三小时的累积雨量达到了122到160毫米。今天降雨的情形呢是持续的，花东雨势也是明显增强，目前观察到呢在台东东河累积的雨量达到了335毫米，是接近大豪雨的标准。那花莲在富里的部分呢，也是达到了314毫米。风力方面呢，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央气象所表示，在南部有8到9级的强阵风，东部、基隆北海岸以及南部受到了南风跟东南风的影响，有9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海上的活动都要注意强风以及风浪。那至于热带性低气压以及热带系统的部分呢，我们来观察到，中央气象所表示呢，目前热带洋面呢有3个台风，其中呢紫檀台风在中国越南一带滞留，后续呢会往北来登陆，目前呢判断是对台湾没有影响的。菲律宾东方的闪电台风呢则是顺着低压环流偏北转西北移动，强度发展有限，那后续呢可能会被并入沙德尔台风。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东方海面的沙德尔台风目前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引导，那朝西北西来移动，预计礼拜三接近琉球海面，随着太平洋高压以及低压环流的调整，后续会逐渐的向西南呈现朝台湾接近的趋势。那目前呢以资料来评估，预计礼拜三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礼拜四礼拜五呢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所以到时候北部的降雨的部分会是增加的，中南部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也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

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10:30的时候呢，也发布了记者会，表示在南部花东地区呢，会持续要预防哦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情形。那另外呢，闪电台风在今天早上8:00的时候生成，预计未来呢会并入台风沙德尔的环流。沙德尔呢目前会持续朝台湾来移动，预计呢最快26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27、28距离台湾最近。那今天呢停班停课的部分是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以及台东县，都是宣布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也因为呢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的情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清晨也发布了17个县市豪大雨的特报，包括在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各地都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连日的降雨的情形呢，也要提醒大家山区都要严防坍方土石流以及落石溪水暴涨的情形。那非必要的话，近几天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淹积水的情形。那豪大雨特报的县市呢，我们来看到在超大豪雨的地区有4个县市，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大豪雨地区在嘉义县、花莲县；豪雨地区有

有七个县市，包括在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大雨地区包括了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另外来关心到台风的动态哦，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沙德尔台风、紫檀、闪电等等这三个台风。那目前呢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4， 那位于呢台湾海峡北部，往北北西转西北西来移动。那由于呢累积雨量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务必呢是在家里做好这个相关的豪大雨的预防的准备，把焦点转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关心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在今天呢，台东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90%，气温来到了26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都要注意哦，这个都是属于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降雨几率呢是70%，所以可以讲说这两天呢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下大雨的。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话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也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100%，气温来到了26到28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是东南转偏南风，平均风7到8级，阵风10级，浪高3到4公尺，属于大浪。提醒大家呢，今天的气温呢是稍微偏高，那伴随着降雨的情形，所以呢会有一点闷热哦。那也要建议大家呢穿着透气但是防水的衣物，避免高温的时候呢外出。那今天在花莲地区也有强风特报，所以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安全，时时的放慢您的行车速度，那也要开启你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23分，今天停班停课，但是我们尽管之恩交通网没有打烊，一样是在空中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

0: 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联邦署赫连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2: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1: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或连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3: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4: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行一步暗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3: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6: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滑动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5: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拉拉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二

1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

0: 呢。
1: 没错，伊托咪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0: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0: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9: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7: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10: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金广真交通网 FM 94.3台中分台，在今天我们花莲跟台东一起来做联播。要提醒大家，外出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要记得携带雨具。雨势太大的话呢，不要跑到外面去吼。下午的1:40，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的在地路况资讯。

好，我们先来关心到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我们的中横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呢，在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到158公里当中，目前呢，每天都还是会有进行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查保养，那现场呢会停靠避车弯，是固定式的施工，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

另外来看到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 114.6 公里当中，那目前呢在这边还是有相关的管制行驶的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4点半到6点钟。好，那六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假日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管制放行。另外来到了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也是下午的3点到3点05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都有开放通行，晚上的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也都是封闭管制的，要提醒您。另外呢，在台八线的慈母桥路段170公里，这里也有刷坡工程，那也都是配合天祥到阁口放行的5次的时间，那也都是下午的3点到3点05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那另外呢，在台八线的灾后重建路段，包括了在九曲洞西口172.2公里，以及九曲洞东口173.5公里，还有追路东口174.9公里，晋恒西口在175.5公里，以及西畔路段的179公里，还有宁安西桥180.5公里。好，这几个段落当中呢，也都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放行的5次时间，那也都是实施机动管制的。那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刚刚也收到了及时的讯息，在台23线在7公里处到16公里，在我们的花莲县富里乡丰南村通往台东县的交界路段当中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那今天呢，8月24号呢，从下午凌晨三点半之后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好，抱歉更正哦，在今天凌晨3点半的时候呢，都是只出不进。那4点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做了全面封闭禁止进入了，后续呢会视降雨的状况跟程度，还有溪水啊溪流的水位以及道路的状况，再会公告另行啊恢复通行的时间。

另外来看到呢，在我们花莲市的部分，花莲市的德安六街涵洞当中，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在我们的花东海岸的部分呢，花莲大桥路段台十一线4公里到6公里处，目前呢是因为花莲大桥的改建工程，那这边下游的这个旧桥要请您呢改走上游的新桥来行驶，那目前是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那要请您提醒就是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依照限速30公里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台十一线8公里到9公里处，目前呢在路段当中有路基的掏空修复的这个工程。好，那目前呢在这边全天候都是封闭北上线来行驶，采南下线单车道双向通行。好，那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台十一线呢沿寮到福德路段10公里处，在200到500公尺这边，因为边坡的防护作业，所以目前是实施边坡南下外侧车道的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也会是这个天气状况以及边坡稳定的状况之后呢，再恢复南下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行驶。再来到光复乡以及瑞穗乡当中的路段，来到了马太安溪钢便桥，在台九线231到233公里道路当中呢，目前都是限速40公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在253公里，目前呢是配合台电的这个相关的工程，台铁的相关工程，那目前呢在这个道路当中呢

再来看到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道路呢是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目前这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要提醒大家呢哦，要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管制了。来看到在玉长公路台30线9.5公里当中呢，在稍早的这个零星落石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道路是可以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好，那目前呢，因为下雨的情形呢还是相当的显著哦，要提醒大家，一定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携带雨具，同时开车骑车经过路段的时候，尤其是靠近山区的齁，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时时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好，那非必要的话呢，也要请大家呢尽量减少外出，同时也要收听我们的警广之音交通网 FM94.3、都可以呢听得到最新的路况资讯。有路况呢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在我们台东分台呢转分机8号就可以呢提供最新的路况给我们台东分台咯。想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静雅。待会继续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下午的1:52，好的，我们要来补充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了。在我们的花莲部分呢，台九线苏花路廊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的路段当中呢，要提醒您，因为时雨量的这个部分呢已经达到了警戒值。那我们南澳的公务段呢，目前已经进驻抢修的机具。好，那如果呢观察雨势持续加剧，那不排除会发布预警性的封闭。好，那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目前在隧道崇德隧道北口以及惠道的惠德休憩区这边呢，请大家不要逗留。

另外呢，来看到在光复乡封冰乡当中呢，基崎路段33到37公里啊、在台十一线当中呢，因为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目前公务段呢还是持续的在监控当中，那也不排除会发布预警性的封闭。那有最新的资讯，我们会提供给大家。

另外呢，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来关心到在台铁的东部干线当中呢，在今天8月24号晚上的6点之前，对号列车呢都是有部分行驶的。那非对号列车呢会是降雨的状况来发车。那也请大家呢在出发之前都要记得先上到这个台铁的官网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好，另外呢，我们把道路的这个交通资讯呢转回到我们台东来关心到呢，在台东今天呢，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有相关的这个船班的班次都会有异动跟停驶。那我们来看到呢，在兰屿航线的部分，原定呢在明天中午12:30台东往兰屿的船班是取消的，那是改7:00台东往兰屿的这个船班呢是正常开。另外呢，在明天8月25号兰屿回到台东下午3:00的船班是取消的，那改由早上9:30兰屿开往台东是正常开航。

另外呢，在看到呢，在8月26号啊，在这个礼拜三啊，一直到礼拜四这两天呢，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航的。好，那在看到呢，8月25号在中午12:20，后壁湖往兰屿的船班是取消的，但是早上7点后壁湖到兰屿的船班是正常开航的。8月25号下午2:45，兰屿往后壁湖的船班是取消的，早上9:30的兰屿到后壁湖是正常开航。另外呢，8月26号到8月27号后壁湖来往兰屿的部分呢，来回的船班都是全日停航的。好，有相关的这个船班的资讯呢，都请上到您购买的或者是相关的船班的公司来做查询。那也可以询问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退换票的情形。再来关心到航空的资讯，德安航空飞往绿岛、兰屿，在今天8月24号的航班都是取消的。华信航空飞往台东、台北，那今天呢也都是视天候来调整这个飞航的状况。丽荣航空今天飞往台东跟台北的班机也都是视天候的状况来做调整。好，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要搭乘航空的以及船班

安的相关的道路交通资讯呢，都要上到这个各个航空公司、船班公司来看一下最新的公告资讯。再来看到火车的交通部分呢，在台铁今天呢，统计到12点之前，相关的停驶跟调整的资讯。来看到呢，在南回线新左营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另外，在165次的潮州到台东之间的列车也都是停驶的。168次台东到潮州间也都是停驶。386次台东跟潮州之间的这个车班也都是停驶的。好，另外呢，来看到在台东花莲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在今天目前也都是停驶的情形。好，那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但是会做机动的调整。西部干线基隆到潮州之间的对号以及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各支线呢目前也都是正常行驶。那在观光列车12次的环岛之星还有蓝皮解忧号目前都是停驶的。以上的道路交通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8分。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2号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陵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或骑车上路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确保安全的第一要素。有些驾驶人在开车时习惯一边滑手机接电话，或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弯腰拿找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分心动作都可能在瞬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没错，车辆在行进间只要分心短短一两秒，移动的距离就相当于盲驾数十公尺。行车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关闭手机干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路况。如果真的需要紧急事项或拿取物品，请务必先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再处理。
2: 专心驾驶不分心，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请大家驾驶中避免聊天、饮食、使用手机与拿找东西等分心行为，开车专心注意前车状况，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专心驾驶，平安随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哎，
3: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4: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7: 哎，小美，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8: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7: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呢，在我们的太平西堤外这边的临时停车场哦，要提醒您啊，为了维护太平西堤外的临时停车场内呢停放车辆跟人身的安全，那在今天呢8月24号中午11:30开始啊，这边停车场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已经实施了预警性封闭的停车场。好，所以除了相关防灾公务需求呢，在这边是禁止停放任何的车辆。那也请大家呢在这边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进去停车了，所以目前呢如果是有车辆停放在我们太平西堤外的临时停车场这边的车辆呢，要请您尽速的把车辆移出。

好，再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南横公路的海端乡向阳道出来路段，在149到199公里当中，那因为呢，从昨天晚上哦就已经看到这个降雨的情形，所以呢，在我们的149到199公里当中，好，那其中呢，在我们的雾路道出来路段呢，台二十线180到199公里，在这边呢，经巡查之后呢，还是有看到呢，在191以及194公里有这个零星的落石的情形哦。好，那目前呢，判断是还可以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解除了预警性封闭了。另外来看到呢，在向阳到雾路路段149到180公里，道路呢还是持续的在封闭进行抢修，那也会在抢修评估安全无虞之后再开放通行。好，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时时的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真的是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

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当中，在池上大桥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这边，目前呢，因为有相关的工程的引导，所以呢还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相关的这个施工的引导。北上线的新桥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市区的槟榔外环段路当中呢，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已经有开放停车，不过呢，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目前都还是有实施车种的分流。那请机慢车跟汽车都要依现场的号志跟指示来行驶。再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台二十线碧山隧道的路段177到178公里，目前呢道路当中是在进行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双向占用道路来实施机动管制通行。在南回公路当中，金轮到多良路段呢，在台九线398到400公里当中，因为看到呢受到豪雨影响有落石的风险，目前在南下车道是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灾害。

爱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呢，来看到在台九线的412公里、400到500公尺，以及414公里、700到800公尺，还有420公里、300到450公尺当中，这里都有山侧边的挂网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5到416公里，目前呢，照明设备的改善工程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再来关心到呢，我们的台二十三线富里到台东线的这个交界处，在东富公路当中呢，7公里到16公里，因为考量到这个降雨的情形，所以目前呢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全线封闭管制。再来看到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目前呢在这边还是有相关的这个树木的修剪跟双向机慢车道的相关管制，那左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龙过脉路段在台九线342公里270到745公尺，在这边呢是有边坡的修复工程，再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这个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8。再次提醒大家呢，因为这几天受到了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好，所以呢在有一些路段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或预警性的封闭，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查询一下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好，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呢，在出门之前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当然呢，开车在路上想要听到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在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一样呢，打开你的收音机，在车上呢，就可以收听到好听的音乐 FM94.3， 刚好我们台东跟花莲呢都是一样的调频。下午的2:20，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许茹芸，这一首作品《美梦成真》。

听到的歌曲是由嘎林宥嘉天真有邪，2:29，插播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刚刚收到了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通报，在大武乡台九线南下421公里700到900公尺，在上午路段当中，因为受到了这个强雨的影响，好，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路段当中呢，是有造成了南下外侧车道的路面淹水，所以呢，目前是南下的外侧车道呢是关闭禁止通行，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更新给您。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

0: 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集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2: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及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4: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3: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7: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6: 嗯，不错吧，既然知道这么多。
7: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6: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7: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8: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

0: 止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

0: 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0: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心，我们介系词要用的是 of， 所以拍自己的照片 take photos of myself， 后面 hang together 指的就是聚在一块儿的意思。I sometimes post them on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those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我有的时候呢会把它们 po 在社群媒体上，尤其是那些有非常时尚背景的那些。这边的 post 是一个动词，就是张贴，把它 po 出来，我们常常这样说。 Social media 就是社群媒体。接着有一个重要的句型叫 especially those， 尤其是那些什么的。通常 those 后面会接上修饰语来讲明白是哪一些。那这边说的是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有拍到那些很时尚背景的照片。 background 是一个名词，就是背景。There are always wonderful memories. 他们总是非常棒的回忆啊。但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自拍，你就可以这样说 Not very often, only when I'm in the mood for one. 不太常耶，只有当我想拍的时候。 In the mood for, 这是一个片语，意思是想要的意思。 To be honest,I avoid taking photos in general. 老实说，我一般都避免拍照。To be honest 是一个片语，就是老实说。Avoid 是一个动词，就是避免。注意，在用法上，后面必须接 ving， 就是动名词。In general 这个片语就是一般说来。I'm not very photogenic.So the photo would turn out horrible. 我不是很上相啦，所以照片常常都很恐怖。Photogenic， 形容词就是上相的。这个字非常的实用，所以下次我不上相就说 I'm not very photogenic. 接着 turn out 这个片语表示是最后变成 horrible， 形容词糟透的。I'm not ugly or anything, but for me personally,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my appearance. 我也没有丑或怎样啦，不过对我个人而言，我是没有着迷于我自己的外表啦。I'm not ugly or anything, 不是丑也不是怎样。Personally, 副词，个人而言。Have a fascination with.就是着迷的意思，其中的 fascination 是个名词，就是着迷。最后 appeara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外表。 But when I'm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or everyone wants to take a selfie, I'm happy to join them. 不过呢，当我跟一群朋友而每个人都想拍自拍的时候呢，那我也是很乐意的。
1: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especially those， 尤其是那些。要注意的是 those 后面经常加上的是修饰语，进一步说明的是哪些。先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句子。 I sometimes post them on social mediaespecially those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我常常 po 在社群媒体上，尤其是那些有拍到非常时尚背景。所以后面的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就是进一步的修饰那个 those。 再看一句， Many senio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health issues, feel isolated. 很多的年长者，尤其是有健康问题的，常常觉得很疏离。第二个句型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对什么着迷。看一下我们回答的句子。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my appearance， 我对我的外表没有着迷啦。再看一句， Most Americans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automobiles and guns，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着

0: 着迷于汽车以及枪支。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Hang together， 片语，团结一致。Post， 动词，公布，发布。Background， 名词，背景。Be in the mood for， 片语，有意做，有意要。Photogenic， 形容词，上镜的，上相的。Turn out， 片语，结果是。Horrible， 形容词，极糟的。Fascination， 名词，入迷，着迷。Appearance， 名词，外表，外貌。Selfie， 名词，自拍照。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take a selfie 或是 take selfies 自拍，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这个，应该可以说是自从呢这个社群网站开始啦，然后加上了智慧型手机，哎呦，每人呢现在呢人手一台，然后又加上很轻易的就可以拍照，然后拍照之后呢就可以上传到社群网站。好，所以呢就会很多人都喜欢拍一些自拍啦，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拍照片过程当中，我们家里如果有像是小朋友的、青少年的这个身体的自主权，还有呢这个照片的安全啦、私密照片的安全啦都还是要来做相关的保护跟提醒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家长呢，在自己家里的小孩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啦，这安全的部分啦，还有这个网络交友的安全，以及这个私密照片等等的问题呢，都还是请大家呢要多多的关注了。好，我们回到英文单元当中来关心到呢这个今天的单元。好，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like taking selfies?好，什么意思呢？好，如果我们要拍照都会是 taking photos， 好，就是拍照嘛，一般的照片。好，那如果自拍照呢就是 selfies， 是指拍出来的照片 selfie。 那如果要拍自拍照呢就是 taking selfies， 好，它可以当名词。那你也可以讲说简单的流行用语就是说 let's selfie， 就是我们来自拍吧，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自拍。好。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你喜不喜欢自拍呢？哈，或者说喜不喜欢拍自拍照呢？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所以今天我们一样要学到的就是两种观点哦。好，第一个呢，就讲说他喜欢，我们来听听看他原因是什么，然后喜欢怎么做。那另外一个呢，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呢，他讲说 ，Of course, who wouldn't？ 啊，谁不会啊？要拍吧，会啊。哦。我喜欢拍啊，而且谁不会呢 ？I always enjoy taking photos of myself or my friends when we are hanging together。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哦，我们。我通常呢都会很享受拍照，然后 of myself， 好，就是我自己，哈 ，or my friends， 或者是我朋友跟我朋友一起拍，或拍我朋友都会。When we are hanging together， 当我们出去呢，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哈，就是拍照啦，哈，自拍也好。

或者是我拍我朋友也好，我朋友跟我一起自拍也可以。I sometimes post them on social media。好，我有时候呢，都会 post them。好，那个 post， 好，就是有一点像是把什么东西张贴。如果呢，你是张贴实体的海报，那个用 post 也是可以。所以呢，这个海报就是 poster 嘛。好，那如果呢，现在变成是数位的，social media 就是什么呢？社群软体，或者是社群网站上面啦，社群软体上面啦，好，那你要就是把它张贴上去，也是用 post。像我吗？都会跟我讲说，嘿，啊，你没给 po 上网啦，就是这一个字，po 上网 post， 因为他不知道说，原来这一个单字叫做 post， 所以他只知道那个音，po 上网 po， 啊，我们有学英文的，我们要记得 post， post 就是把它贴上去的意思，好，所以呢 ，post them 就是把他们发布、张贴，发布到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去。Especially those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就是特别呢，是就是这一些呢拍照的地方啦，我要讲究背景，然后呢，这背景是 fashionable， 哇，很时尚感的，什么呢？背景啦，然后呢，不管是可能是在这个咖啡厅啊，哇，有很好看的背景灯光，然后呢，有些人。会去就是灯光美气氛家的这个店面啦，前面如果有镜子的话，真的是会在前面站着，然后拍照跟就是拍短影音也有呢吼。好像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了，甚至街拍，在路上呢，街拍啊，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街拍不要站在那个人行道或者是马路中间，真的是做一样没有。好，所以呢 ，they are always wonderful memories。我们来看一下，they 这个主词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他讲的就是他po 上去，就是他分享出去啦，发布出去的这一些照片啦就是很好看的，要编辑过，还有背景的哈。好 ，they are always wonderful memories。他们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哦。好，有的人呢就是像是每次呢时间一到都会回顾嘛，比如说去年的今天2013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事，都会做这些回顾嘛，社群网站。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段呢这个是不喜欢自拍也不喜欢分享的，来听听原因是什么。好，第二位呢他就讲说 not very often， 不是很常自拍耶， only when I'm in the moodFor one，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在我有心情，就是拍自拍的时候，我才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要看心情。To be honest， 老实说，怎么样呢？你要老实说什么呢？他说 ，I avoid taking photos in general。好像讲说呢，一般来说啦，我就会避免呢，就是会想要避开呢拍一些照片。为什么呢？他说 ，I'm not very photogenic。我不是一个很上镜的人哦，就是以前人家说的 camera face， 好 old school 好，现在呢有多了这个单字photogenic， 好，就是上镜的、上相的。So the photo would turn out horrible。所以呢，你一看就是如果就是在照片上面看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越来越难看就算是编辑，就觉得好像也不好看，也长得不像我哈。他说 ：“I'm not ugly or anything。我不是呢特别丑或怎样啦。But for me personally， 但对我个人来说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my appearance。好，他讲说呢，我自己呢对我不是的这个 appearance 是指外观、外表的意思我们来看到这个单词 appearance，a p p e a r a n c e， 有点长。好，那这个呢就是指你的五官。”观长相外观的意思外貌的意思。好，所以呢他说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就是我不是特别着迷对我的外在呢不是特别的觉得说好像很好看啦，意思是这样子，我不是特别说我自己的外观啊长相很满意，不是想要跟人家分享。 But when I'm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当我呢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and everyone wants to take aselfie， 好，所以他说，当大家呢，如果真的要自拍的话 ，I'm happy to join them， 我是会很开心的去加入。那虽然说，

好，就是我可以留下哈，这个跟大家一起的合影，但是我不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哈，就是拍一下自拍哈。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应该会比较偏向第二种，嘿，真的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会一起自拍，或者是可能哈，有时候就会想说，哎，这样的心情，然后想要拍下来这个照片，那我就会自拍一下，但是不一定会分享。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8集。Do you like taking selfi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

0: 其实比较立法者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说，怎么去看？
1: 税率仍有高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让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米诺，这一首歌曲 What kind of fool Had all that before。好，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哦，历史上的今天8月24号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专辑发行了呢？好，来把时间呢回到了这个时候，1992年的8月24号，听到的一张专辑呢，就是凯莉米洛呢他发行的啊、哦、这一张的专辑叫做精选集 Greatest Hits。1992年的8月24号，凯莉米洛呢发行了首张的精选集。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在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呢发行的最后一张的专辑。好，这一张的作品呢，精选集收录了他前四张的这个作品当中呢19首的单曲，那有3首呢，哈，就是专门为这一张专辑所录制的新歌。刚听到的呢，就是这一首新歌之一，就叫做 What kind of fool heard all that before。这首歌曲呢，在1992年的8月在英国发行的时候呢，最高名次呢是进到了单曲榜当中第14名。好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它也是有另外一首新歌哦，那当时呢是作为翻唱的作品的。这一首呢充满了 disco party 的感觉，也是当时呢非常非常热门的单曲，翻唱自 Cool and Again 的热门作品 Celebration。

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够经典啊？翻唱的作品，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哈，凯蒂米洛当时在唱的时候，一定是又唱又跳的哈。翻唱自美国的节奏蓝调的这个放克乐队 Cool and the Gang。这首歌曲 Celebration。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8月24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的这一首冠军单曲的作品，那是 Paula Abdul， 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 Spellbound 当中的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这一首歌曲在1991年的今天进到了 Billbo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ula Abdul， 这首歌曲的 Promise of a New Day，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第二首的单曲发行。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91年的九月份呢，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的冠军，那也是呢，成为了他第六首的冠军单曲。这一首歌曲呢，在国际上面呢，包括了像是加拿大、芬兰、澳洲、比利时、跟荷兰、纽西兰、瑞典，都进到了这个单曲榜的榜单当中。

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哇，大家是共所瞩目的一首歌哦。来到了1999年8月24号，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美国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当时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同名专辑 Christina Aguilera 这一首的作品 Genie in the Bottle。

听到这一首歌曲《Genie in a Bottle》，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啊？Christina Aguilera 在1999年的8月24号发行的这张首张的专辑哦，那就是以舞曲流行为主，那也是呢结合了这个青少年呢非常喜欢的这个流行乐，当然呢还有一些哈、哦，就是啊比较 pop 的、啊，然后呢啊节奏蓝调跟灵魂乐，还有嘻哈跟抒情歌曲在里面的。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呢，早在他当时帮这个 Disney 的这个电影《花木兰》当中呢哈、哦、演唱的这个 Reflection。这一首歌曲之后呢，哎，唱片公司就已经着手在准备他的首张的专辑了。这张专辑呢，当时发售的第一个礼拜呢，就销售了25.3万张，就空降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冠军。这一张专辑呢，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900金的认证，因为在美国销售超过900万张，全球呢统计销售超过了1400万张。不过现在来看哈、哦，应该数字又更增加了。那这张专辑呢，也让他荣获了第42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的殊荣。当然有《Genie in a Bottle》，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有，我有听到你在跟着唱哦。相信这一首歌曲应该，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话，以前小时候，对，在看这一部动画片的时候，都会想要跟着一起哼。有李玟唱的版本，也有 Christina Aguilera 唱的版本。我相信它也是开启大家学习英文歌的一个这个歌曲之一吧。

好的，继续的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今天8月24号，来听到这位歌手，他是 Katy Perry， 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Teenage Dream。Greetings, loved ones。这张专辑让他拿下了五首单曲，登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榜首，主打的首支单曲 California Girls。

0: 景广新闻。
1: 0822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王一豪的报道。
2: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极重，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3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3: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2: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

0: 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1: 花七十五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2: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1: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3: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叶家锦说，产低价已经连日翻涨。
4: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3: 芭乐农叶家锦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4: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3: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7: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2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8: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9: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

0: 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

0: 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吼，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今日的风淡淡。
5: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6: 旺

好的，我们要统整给大家呢最新的路况资讯，来关心到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刚刚呢稍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苏澳隧道当中呢是有发生了这个隧道当中的车祸，那目前呢这个路况呢都已经排除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那不管是开车经过山区道路还是行经隧道当中的路段呢，都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来看到呢我们花莲的路况哦，在我们的台二十三线富里乡丰南村通往台东县这个交界的路段当中呢，目前在七公里到十六公里处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那后续呢将会是降雨的状况跟程度，以及河流溪水的水位以及道路的状况，会在另外公告恢复通行的时间。另外来看到苏花路廊154.7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呢，在台九线的路段，那提醒大家，因为目前累积雨量是达到了警戒值，那南澳公务段呢目前也有进驻了抢修的机具，那观察如果雨势呢加剧，不排除随时发布预警性的封闭。那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崇德隧道北口以及惠德休憩区请不要在这边逗留。

再来关心到在台九丁线啊，60.3到61.1公里和平隧道当中，在路段这边呢，目前是有相关的啊，这个照明设备的维修，那是单一车道轮流放行管制。来看到呢，台九线中仁隧道跟仁水隧道148到158公里路段当中呢，还是有相关的机电设备的巡查保养。那现场呢是停靠的 B 车弯，会有相关的固定施工。那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道路当中呢，目前还是有相关的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6点，晚上六点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路段当中呢，这个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00到6:00。好，那晚上六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也都是封闭管制的。关心到呢，花莲市区在德安六街的涵洞这边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路。在花东海岸线，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大桥的路段台十一线4公里到6公里处啊，目前呢，因为是花莲大桥的改建工程，那请您呢改走上游侧的新桥来通行。那目前呢，新桥路段是维持双向各一个线道可以通行，限速30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台十一线8公里到9公里处，目前在这边有路基的掏空修复工程，全天候都是封闭北上线。那请您呢改走南下线，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单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再来看到呢，盐寮到福德路段台十一线10公里处200到500公尺，在这边呢，因为有边坡的防护作业，实施了南下外侧车道的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因为天气状况的关系，所以会是后续的天候以及边坡的稳定状况，再恢复南下车道通行。关心到呢，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在台九线253公里，目前是配合

铁道局的相关的施工，那天后呢的状况之下是全天的封闭右侧车道。在台十一线基崎路段33到37公里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所以目前边波的这个观察，公务局呢持续的在监控当中，也不排除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光复到丰滨4公里到16公里处，在台十一甲线当中目前路段呢也会是这个雨势的状况会做机动式的调整，不排除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再来看到呢，丰南到刚刚讲到在台东的往台东的县界当中呢，在7公里到16.8公里当中目前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全面封闭了。在60担山的产业道路，目前也是只有实施只下山不上山的管制，那车辆都是禁止上山的。万宁路段呢，在路段当中因为豪雨有相关的落石，那目前是在抢修当中，请车辆改由竹田路段来通行。好，在地方变道的部分呢，轮天大桥变道以及长良大桥变道，还有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赤科山上的山道路呢，都是已经封闭管制了。提醒大家，豪雨的时情呢，要提醒您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那如果呢是刚好在山区道路当中的，也要请您注意一下路上的行车安全，时时的注意偶发的落石、塌方、土石流。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呢，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在出门之前都可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0。听到作品来自于 BTS， 这一首的作品叫做 Ido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这一首的作品 Idol。 好的，下午的3:5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姐姐，你刚刚在来的路上有下雨吗？你很会运用这首歌曲呢。
1: 我想说，你关下来，我就可以稍微哼一下那个后面那一句，结果那个 tempo 又忘记了。
0: 真的，好，那刚刚来的时候，就是雨的状况还好吗？
1: 就时大时小，
0: 时大时小，
1: 就是。觉得还是会，
0: 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有的人还是没有开车头灯呢。
0: 真的哈，好，所以要提醒大家，玉芬姐姐你跟你说哈，要开车头灯，
1: 对，不要看不到。
0: 对，真的，因为有时候这样，不要想说自己光明正大
1: 哈，
0: 大家都看得到你哈，就是走在路上都是像有那个走聚光灯一样，没有。这种天气真的有时候就是因为天色比较暗啦，然后再加上。因为下雨的状况，因为挡风玻璃嘛，雨势如果太大的话，那个对面的来车真的有时候会被吓到呢。
1: 对，
0: 哎呦，怎么突然有一台车？
1: 今天有什么路况需要交接的？
0: 就是路况的部分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路段啊，目前呢是有这个预警性封闭的。对，在我们的向阳到雾路的路段149到180公里当中呢，因为道路当中是还在做这个抢修，那会做这个封闭的抢修，
1: 是，所以落实蛮多的。
0: 对，因为在我们的雾路道出来的路段呢，因为还是有零星的落实。对，那在早上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解除预警性封闭了。不过因为在向阳到雾路当中，还是有一些些许的道路是有安全的考量啦。
1: 是，对，今天公务段也有说，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台20线了。
0: 真的，就是尤其是道路当中的施工，今天也都是暂停的，全线在维护我们的所有的行车的安全，
1: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天气，然后看一下路况。天气的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雨大雨小之外呢，尤其是下雨过后，山区比较容易有这个摊方跟土石流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注意。
1: 另外还要提醒，就是您停车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可能瞬间大雨会积水。
0: 对，因为早上的时候在太平西堤这个停车场这边就已经有公告说在11:30之后都是只出不进了，所以有一些停车场的部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车子还要停在里面的哈，赶快就是看去，就是那个水位希望不要太高啦，赶快把车移出来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等一下道路的节目呢，我们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
1: 谢谢。
0: 好的，
1: 拜拜。
0: 好，再来关心到呢，南回公路当中，金轮到多良的路段，目前道路呢是在南下车道呢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的车辆来通行。再来看到大武乡台九线南下上午路段421公里当中，好，路段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淹水哦，那淹水的关系呢，到了这个路面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实时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打开你的车灯，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58。最近这一首歌曲再次勾起了大家的回忆，也想起呢，当年他原本就是很想要办这个全台语的歌谣的演唱会。当时这一首歌也是郑敬怡老师先

找他来唱这一首作品，后来呢，因为没有发片的计划，找到了江蕙二姐。听到这一首歌曲，凤飞飞姐姐的《给熬》。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心。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9: 听众朋友，嘉义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有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礼拜一，可是呢是在台风的这样的一天哦。好，那当然呢，花莲县这里目前呢，因为低压带跟强阵风的影响之下哦，而且呢雨量已经呢达标，所以今天呢从白天到现在哦，是全县哦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同时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湘怡呢也要持续的和听众朋友呢共同来关心台风的最新的动态。当然呢，万里溪也发布了黄色警戒。那目前呢，保全户的部分已经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由于呢，马台安溪这里呢，还是在堰塞湖的部分还有潜在的风险，潜在的风险啊。好，那再来呢，也就是路况的部分，我们也要来共同关心哦。苏花公路还有富里的60/10有发生零星落石的状况。那同时呢，也在建英大桥这里，因为呢淤积进行清疏的工作，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台风天哦，非必要呢，请您不要靠近河川还有山区。是的，由于呢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之下，那花莲跟东半部南部地区呢持续的要防范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啊。那由于呢闪电台风真的在闪电了，真的是来得很快啊。那它本来呢只是热带的低压，那但是呢就在今天上午呢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20号台风，也就是闪电。那现在呢朝着东北方移动当中哦。那虽然说对台湾呢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哦，花莲呢从昨天晚上呢一下就是倾盆大雨，而且马上呢就有路面积水的这个状况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是的，至于呢下一个台风啊，也就是沙德尔台风，那也持续的呢来到我们台湾啊，跟台湾接近当中啊。那这个路径呢有南修的这个可能啊，那也就是说呢明天是一个观察，那后天呢非常有可能将会发布海上警报啊。那至于呢27号、28号呢，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哦，所以呢恐怕这个风雨呢也会是最剧烈的。

0: 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的。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让海燕更造型，我嘛无法度救你。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3: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4: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3: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5: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3: 然后呢？
5: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4: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5: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3: 真是太好了，
5: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是的，今天的道路状况哦，真的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好，那截至到中午为止呢，我们的苏花路廊这里哦，因为受到豪雨的冲击之下哦，那多处的边坡呢，相当的不稳定，而且呢，有伴随着落石的状况哦。那所以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已经陆续的调度了人员来进驻，那同时呢，也全线的整个重要的交通管制跟替代的这个道路呢，也都要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台九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和仁到崇德之间呢，不排除哦将要实施预警性的道路的封闭啊。那由于呢清晨开始呢，山区出现了间歇性的强降雨，那由于呢利物山雨量站这里哦，24小时来呢，已经累积的雨量呢达到了175.5毫米。哦、那已经达到了预警性道路的这个封闭的警戒值，那所以呢随时可能都会拉起封锁线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至于呢台八线的中横呢是延后到中午来放行，那因为呢清晨降下了超过了230毫米的这个豪雨，导致呢有坍方落石的状况哦。那所以呢一直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延到中午过后呢才实施了机动的放行。好，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台23线东富公路啊，那也就是呢丰南跟台东的池上的这个县界的部分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了，而且呢从凌晨4点钟开始呢还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的情形哦。那当然呢就是全面的戒备，全面的戒备当中。至于台11线的部分哦，也就是东海岸呢，在指标10公里，在盐寮啊到福德这个路段呢，那南下的部分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因为南下路段呢上边坡受到封面雨势的影响之下呢，那也有这个土石坍方的状况，所以现场呢现在是实施机动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哦，那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同样呢也是台11线的部分，来到基旗路段指标在33.3公里的地方哦，那由于呢现在的状况啊，恐怕呢有大豪雨发生的几率。

率，所以呢也在监控当中，不排除呢也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至于呢台十一甲线，也就是来到了丰滨啊，丰滨我们的光丰公路呢，在指标4公里啊，4公里到16公里之间呢，那当然也在警戒当中。那尤其光丰公路台十一甲线呢，就是山区道路相当的蜿蜒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的多加小心，同时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也再次的提醒您哦，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那更不要呢有水上活动，啊，请您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好，接下来呢，雨谦所要带来的歌声呢是后山的 feeling。

是的，由于呢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强劲的雨势的影响之下啊，那中横呢，台八线的中横在天祥地区呢，就是上。

午的时候呢，已经降下了230毫米的雨量啊，那所以呢，一度的造成了台八线的大玉岭到太鲁阁之间呢，沿路有多处的坍方跟落石的状况。那当然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啊，那也就是太鲁阁公路段的我们的抢修团队啊。一直呢都在沿线啊，不但呢是全面的清理当中，而且呢是非常的严密的在监控当中。那所以啊，那虽然呢一度那放行的时间呢延到中午，当然呢也是为了安全的考量，那完全的没有安全的疑虑之后呢才开放通行哦。好，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好，那公路局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呢，山区道路呢尤其在台风期间，这个豪雨还有连续降雨的期间哦，那难免呢总是会有坍方落石，而且呢路况是难以掌握的，非必要的话呢请您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同时呢随时的注意气象资讯还有道路的通阻的讯息。那当然呢也要事先的做好行程的规划，还有呢应变的准备。那当然呢沿路上可以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的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或者呢直接用您的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哦，来做呢即时的这个道路的这个信息。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铁路公路之外哦，那铁路的部分呢我们也共同来关心。好，这个铁路的部分呢，那相宜呢就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好，那由于呢现在还是呢要提醒您多加注意的，因为受到呢这个好大雨的关系，那所以今天晚上呢六点钟前呢，这个南回线还有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呢是停驶的。那区间车的部分哈，也要看呢机动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呢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量，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就是公路的部分呢要注意，那铁路的部分呢也要多加的斟酌您的这个班次啊。那当然呢详细的这个时间点呢，那也可以利用台铁的服务电话啊来做查询的。好，这个台铁的24小时的服务电话呢，外县市的朋友，请您加02021900096。那免付费的电话呢是0800765888。0800765888。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搭火车的话呢，务必啊，那也要呢就是事先的查询一下比较好的啊。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7了，公路铁路还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台风篇即使呢有这个不方便，那但是呢为了安全的考量，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哦。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叶树英所带来的人生的火车。那当然呢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哦。好，那当然在这种台风天呢要上车的话就要注意这个时刻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3: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2: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同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5: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4: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

0: 色。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忠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评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2: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3: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要把水分吃起来喂哈，伊有可能吸不了，淹落去。”
2: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的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6: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7: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8: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6: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8: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7: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8: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6: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8: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分

0: 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听听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铁的部分呢，因应这个豪大雨啊，所以呢，在今天也就是六点钟以前呢，这个南回线还有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呢是停驶的。那同时呢，区间车的部分啊，那目前呢也是机动的行驶当中啊，那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接驳的。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要搭火车的话呢，那不妨啊先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啊。那台铁公司的24小时的旅客服务电话呢是21910096。21910096，那我们是外县市哦，要加个02。那至于呢，免付费电话是0800765888。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

0: 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0: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0: 另外，花莲县艺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省处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5: 的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被诈骗集团给骗去的哟。好，莫不念偏僻哦，姑嫂哈，太敢喂，卡西尼得喂，西尼就是呢，要小心一点哦，卡西尼得喂哦。好，那当然呢，来到我们花莲哈，沿路上呢，好，那哎，看来看去呢，好像大家都很熟悉的样子哈，看起来都有客家人的面相哈，看起来呢都面熟面熟哈，面熟面熟的，哈哈，感觉到呢就是我们的客家乡亲嘛哈。好，那我们客家乡亲呢，我们的这个客家的哎这个道路呢，东富公路哈，东富公路呢就是呢在我们的富里哈，我们的富里呢，而且呢有小天祥那个路段哈。那不过呢哎，因为呢风财来了啦哈，风财就是呢哎台风好。风采累累孤瘦呢、哎、那个东富公路台23线指标在7公里到16公里呢，现在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所以说呢就是不能走不能走哈，莫攀法行的啦哈，因为哈落水过后讲讲哈危本山，危本山呢就是怕有落石啊、哦、好会有坍方的状况，就叫做本山。好，我有本山哦，好，就讲暗涌哈，孤守厉害哈，预警性的封闭，预警性的封闭。东富公路呢，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到16公里之间呢，现在是预警性的封闭，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0: 20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1: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1: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我说盖房子是有什么人搞的？盖房子盖着盖着新坛坛新坛好的新坛
5: 好的呀，
6: 是的，我们的连玉哥哥，哈哈哈，居然呢，找到一个客家乡亲，就这么聊起来了哈。好，那其实呢，在我们南区啊、南区呢，像玉里啊，像富里啊，哈，走一走哈，好，有听到客家话呢，就停下来嘛，停下来，像我们的连玉哥哥就这样子聊起来了，也是不错的哟。

其实呢，这首歌很精彩的哦。好，它呢既融合了哦，就是一般呢做那个塞工哈、哦，周宅耶哈、哦。好，那就是祈雨的这个念词哦。好，那又加上了呢现代的这个乐器哦。不过呢，中间有那么一段哦，真的就是很像呢相宜小时候哦。那我的家乡呢，在演这个大戏，演客家大戏的时候呢，一定呢会来个开场白。那所以呢戏鼓起鼓了，那也就是呢哎，好让大家知道说我要开始演咯，你们呢要来看的准备咯，就哦戏鼓就是起鼓。那我们再注意听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声音呢，是的，就是这么一段哦，戏故哈。好，那就是告诉呢，哎，这个邻里朋友们哈、哦，这个乡亲好朋友们呢，咔咔咔咔哎哈，咔咔来哟，咔咔来看戏哟，就叫做戏故哦。那当然呢，就是要提醒呢，哎，赶快呢放下手边的工作哈、哦，戏就要上演了。好，那当然呢，在我们南区的部分，我们的玉里的轮天大桥便道，还有长。梁大桥便道，还有呢也就是富里的明里大桥便道，还有回到我们的玉里的玉长大桥，还有六十石山的产业道路，赤科山的这个上山的道路哦。那由于台风的关系，讽财老爷啦哈，台风呢就是讽财，所以呢现在没办法走了，已经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好，那现在因为风采来嘞，故所哈，东多条路没办法行哎哈，大家可卡注意点位，卡细腻点位哦，细腻就是要小心一点哦。好，我们的少女卡拉带来的《嗯哎秋水中》，好，鱼儿水中游。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求啊求，来去游泳哈，不行哈，现在风才来嘞，故事总得去求水哦，好，不能去游泳咯，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5点的对时，同时呢来收听路况的会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借货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我以为
3: 我会哭。是的，现在呢，我们的天空在哭，哈，外头在下雨。

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非必要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因为呢天空酷过了。好，那这个土质呢也松软了，然后呢就恐怕会有落石坍风的状况哦。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好，那目前呢在东富公路的部分哦，也就是小天祥路段呢，已经实施了这个预警性的封闭了，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就是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配合这个管制呢，走这个替代道路啊。好，至于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啊，那当然呢，为了安全考量呢，也不排除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延寮到福德路段，指标在10公里的地方哦。那南下的部分呢是单线双向管制的，那当然呢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啊，前方的引导，小心的通过。

是的，今天呢，由于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啊，那个花莲呢，其实从昨天傍晚过后呢，就是大雨不停的啊。那所以林保署呢，花莲分署也发布了，也就是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黄色警戒，黄色警戒啊。那所以今天也进行了万荣乡跟凤林镇啊启动。

放了保全户的预防性的撤离。那当然呢，两个乡镇哦，已经呢都在今天上午呢安排撤离了，总共有77户209人的撤离啊、哦，来确保呢生命的就是宝贵生命的安全哦。那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的这个数据显示呢，那在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呢，水位明显的下降了啊、哦。那到了早上呢，5点多左右下降，大概是4.7公尺，蓄水量呢减少了100万吨。那截至呢，在上午的时候，万里溪堰塞湖的湖水的水位呢是1088。公尺啊、哦，那蓄水量呢来到了557万立方公尺。那花莲分署这里呢也依据啊、哦、应变启动机制啊、哦、来做启动的紧急通报。那通知呢河道、还有桥梁、还有铁路、水利跟地方政府相关单位的首长跟第一线的人员来持续的维持河道的这个安全啊、哦。那当然呢是封闭禁止人员进入的，那当然呢河道以外的哦，那影响的范围呢还是现在都是维持在黄色警戒啊、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相关的道路的讯息啊、哦，那也请您呢非必要不要行驶山区道路。

0: 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4: 快跑啊！
5: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6: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5: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6: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5: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6: 你要开我罚单？
5: 没错。
6: 真要开罚单？
5: 没错。
6: 真的要开罚单？
5: 没错。
6: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5: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7: 道德经，
6: 道德经，我要
7: 不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8: 是的，由于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哦，那全台呢好大雨，那台铁的部分呢，也就是六点以前呢是调整了部分的列车的行驶哦。那在西部干线的部分呢是正常的，也就是基隆到潮州呢是正常行驶的。那在我们东部的部分呢，在晚上的六点钟以前呢，对号列车呢是全部停驶哦。那也就是呢，像树林往返呢台东这个部分的车次啊，那非对号列车呢，像这个区间车的话呢是机动行驶的。那在南回线的部分跟花莲一样，那也就是呢六点钟以前呢，这个对号列车的部分呢是停驶的啊。那所以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如果要搭火车的话呢，还是要打个电话来做确认哦。六点钟以前，我们花东地区呢，对号列车是完全停驶的。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是的，转达呢来自于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啊、哦，那所做的提醒。那由于呢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之下，那花莲呢就是出现了好大雨哦。那万里溪的堰塞湖呢，目前这个河道内呢是维持着红色警戒的啊、哦。那河道外呢仍然是在黄色警戒当中。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乡亲好朋友们呢，务必配合撤离的这个疏散作业啊、哦。那还有呢，更重要的是避免前往山区、河川还有海边，随时的关注最新的雨情，保护自身的安全。

是的，截至目前为止呢，苏花路廊这里哦，受到豪雨的冲击之下呢，多处的边坡显得不稳定哦，而且呢会伴随着落石的这个情形。我们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已经陆续的调度人员进驻当中哦，而且呢全线都是在监控当中。那当然呢，和仁道崇德路段、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和仁道崇德路段哦，不排除呢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台十一线东海岸的部分哦，在延劳到福德路段，指标在十公里的地方，目前呢是南下的部分呢，利用南下的部分来做单线双向管制当中。

同时呢，也补充一下，台十一线呢，也就是在基期路段，指标在33公里到37公里啊、哦。那还有呢，台十一甲线光复公路在指标4公里到16公里，光复到丰滨。好，这里呢就是翠岭这个路段啊、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经过这里呢，那由于啊、哦、山区道路，请您呢减速慢行。

是的，其实呢，相宜哦，哎，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还挺幸运的哦。那突然呢，突发奇想，哎，其实也不是呢，我要感谢我的二弟。好，本来呢，我跟二弟约好了哈，有事情要处理，结果呢，他就礼拜五我下班的时候呢，他就赖我，他说也没那么急啦。好，那大雨当中哈，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就这么样子呢，我感觉好贴心。心好窝心哦，好，那当然呢。其实有时候礼拜五下班的时候，人就觉得好想呢，让自己多放松一下，所以呢也不会很想马上去搭火车哈、哦。好，所以呢，哎，礼拜六的时候呢，那香姨呢，还是留在花莲，然后呢，昨天还去就是庆丰阅览室啊，因为吉安图书馆呢现在还在内政补强的整修当中啊，所以呢是在庆丰图书馆呢办了一场呢野性读本的这个讲座，非常非常的精彩，一下子呢就让我读了4本书哈、啊，提纲挈领，而且呢是跟我们呢这个气候的变迁，还有呢我们花莲在地呢是相当有关的。好。待会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那关心我们的在地的故事，同时呢，也看见我们在地的美好。

0: 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是的，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呢，5:32了哦。好，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延寮到福德路段指标在10公里的地方呢，那现在呢是利用南下来做单线双向来做管制通行哦。那至于呢，在基崎路段呢，指标在33公里到37公里之间，还有呢台十一甲光峰公路在指标4公里到16公里啊，那这个部分呢，山区道路都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哦、啊，非必要呢，请您不要啊行驶山区道路。在豪雨期间呢，山区容易呢发生坍方落石，而且路况是难以掌握的，非必要呢，请您不要进入山区道路。那同时呢，也请您事先预做应变的准备要、啊，那也多加。利用呢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呢省道的就是即时路况的系统啊，那当然呢也随时的欢迎您收听警广路况啊，所为您做的最新的路况的报道。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33。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蔡宜如所带来的痴心落雨声，好粗哎，我就不要说了。好，痴心落雨声，安尼有听。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哈。

0: 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是的，我来翻译一下，哈哈哈！我要翻译什么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嘿嘿，这个要翻译吗？那当然呢，哎，朗朗上口哈。好，这个小学二年级就会了啦。那当然呢，也要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喽。

红色警戒的啊，那河道里头，河道里头，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多加小心。那至于在河道外呢，仍然是在安全的黄色警戒当中。那当然呢，为了防范土石流还有大规模的崩塌哦，在秀林乡的水源村，秀林乡的水源村呢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在就是灾害应变中心的部分呢，花莲县政府是在昨天就已经开设了啊。那同时呢，也有警消团队全力的协助万荣乡凤林镇来做疏散的撤离。那同时呢，也透过了无人机还有实地的巡查。那现在呢，是严禁人员进入危险的这个河川地还有呢警戒的区域。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乡亲好朋友们呢，务必多加配合，那避免呢前往山区、河川还有海边，随时关注最新的这个台风的动态啊，来保护呢自身的安全。在交通管制的部分哦，要提醒听众朋友了，现在呢在建英大桥还有西堡大桥是全面封闭的。那台23线东富公路呢是在指标7公里到16公里也是预警性的封闭，也就是小天祥路段。那至于呢在玉里的轮天大桥、长梁大桥还有玉昌大桥还有富里的迷你大桥，再来呢就是通往60/13的产业道路还有赤科山的产业道路呢，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再来呢看到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哦，也要注意哦，市区呢在德安六街哦，也就是涵洞的这里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那在新城乡的花十四线哦，那也就是天公庙这里哦，那后方的玉城桥呢这个旁边也有涵洞，那现在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那至于呢在台十一线已经在我们的寿丰乡的这个范围了啊，那也就是延寮到福德之间，指标从10.2公里到10.5公里这个地方，南下的路段呢是靠近边坡的这个南下的外侧车道呢是要交通管制的，内侧呢是可以正常通行。那所以呢也提醒驾驶朋友事先的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车前状况。好，在这样的一个台风天的夜晚哦，那当然呢应该好好的呢让自己在家里头吃上呢好吃的菜，然后呢也让自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头，不要乱跑哦。

0: 好听的这首歌曲呢，有没有觉得像出国的感觉啊？而且呢是法国相送哈。好，那当然呢有听懂哈，他是唱呢台语哈，是用闽南话来唱的啦。不过呢跟那调调呢，真的是觉得呢非常的法国相送，而且呢有没有像出国的感觉啊？那还有呢，现在已经5:47了，我巴肚枵无哈，搁吹吹呢哈。还要请牵拖啊！好，这个下雨天呢，真的，我们应该呢要来来这个就是吃个饱饱的。嘿，这个我觉得台风天呢，真的就是要给自己呢好好的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休闲娱乐。那当然呢，最好的休闲娱乐呢就是自己下厨，让自己呢觉得在这个台风天呢这样的一个放假哈，那在放假当中呢也没有浪费，而且呢也要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不要乱跑。好，不要乱跑，最好的呢就是自己做菜，好好的吃一碗呢自己给自己呢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菜饭哈。好，时间呢5:48了，那当然呢在接下来这件事也很重要。
1: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2: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3: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2: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1: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4: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晰。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0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花莲市的德安六街哦，那也就是在涵洞哦，涵洞这里呢实施的预警性的封闭，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哦。那另外呢，同样也有涵洞的地方呢，就是在秀林哦，在秀林呢哦，在新城乡这里哦，那靠近呢天公庙，天公庙的后方，在玉城桥，好，玉城桥的旁边这个涵洞呢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那至于在南区的部分呢，来看到的也就是轮天大桥，还有呢长梁、玉长、明里、60/13的产业道路、赤科山的产业道路呢，也都实施了预警性的封闭。好，玉里就是在光复这里，好，那当然呢万里西桥这里呢持续的在监控当中啊，那靠近呢我们凤林的建音大桥还有细胞大桥呢，现在是全线封闭的，全线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时间呢来到了5:51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其实呢，像怡今天同样也是呢，一早就出门了哈，趁着没有雨的时候啊，就多走几步。下雨了呢，我就呢，在路旁等一等。那到中午的时候呢，我就到麦当劳去等一等哈，因为呢，今天我们全线呢是停班停课。停班停课的话呢，我们的客运呢也要停驶，因为呢我们驾驶朋友也很辛苦哈。那台风天呢也是要休息的。好，那当然呢，来到这里呢，我就觉得哈，我看到了在我们美仑地区那个路树呢有够美丽，而且经过在下雨过后呢，那个叶子哦更加的油亮，更加的亮眼。好，那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也就是呢两个女孩佩雅，还有呢也就是范丞飞所带来的藤缠树，树缠藤。那确实呢，看一看哈，你也觉得说呢，他怎么长得这么厉害，还可以缠在一起哈，好，到底怎么缠的，来我们来听听看哦。

是的，这是一个旷世情缘。好，那当然呢也是今天湘怡哦在搭车的时候，不是搭车，今天是走路，好，还是有经过公车站牌哈。但是呢今天停班停课呢，那我们的公车我们的客运呢也是停驶的。好，这一首呢又有台语闽南话，然后又有客家话，而且这个客家话呢还是源自于呢客家山歌的这个经典哦。那这个呢其实湘怡平常呢都把它当作绕口令来练习哦。你三看到天产书，出三看到书产天，天上书系产都系，书上天系系鸭产。好，那当然要念快一点才比较像哦。好，那其实呢这就是呢以植物啊紧密的缠绕的自然现象呢来比喻啊。好，这个男朋友女朋友男女之间呢自始不渝难舍难分的深厚的爱情，好，生死相依的这个就是一个誓言。好，那当然呢这真是旷古奇缘哦。那这是呢经典的客家的山歌哦。那当然呢也加上配雅的这个创意哦，那所以呢又有一个族群的一个对话哦。那当然呢刚开始是象征的恋人呢坚贞不二互相依偎的这个情感，那无论呢生离死别都要缠到底哦。那当然呢这一段经典呢让我们的音乐人呢用这个表演艺术来做引用哦。那当然呢也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那所以呢这是结合地方历史跟人文剧作的一个非常好的题材。那所以呢这湘怡又要讲什么呢，也就是说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算是台风天哦，走过呢看到树的话呢也要很敬畏的哦，而且呢它还是长得这么好，而且呢在这个下雨过后它的叶子更加的油亮，它的叶子呢更加的让我们觉得呢象征的一个生命力哦，而且呢非常的挺立。那当然呢我们时间来到了5:58了。好，这个沈文成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来去山顶吼，今天一定不要去山顶哦，因为今天是风台哈。那风台的客家话就是风财，风财来了总得去山顶哦。好，台风来了不可以去山上哦。

集。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5: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4: 就那个嘛。

0: 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尤其呢，今天是台风天哦，那湘怡呢会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要连线到气象署来了解最新的台风动态。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品祥王品祥呢来告诉我们目前最新的台风的动态。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天气上来说，明天还是受低压带影响，整体的水汽还是偏多，东半部地区跟嘉义以南还是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状况，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连日降雨在低洼地区还是要留意积淹水，

0: 区要留意土石松乱、塌方、落石等状况。在气温方面，东半部跟中南部地区大约27到30度，北部地区大约30至33度。那在沿海的风力跟海况部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屿绿岛，还有彰化以南、澎湖、马祖这些沿海区域，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在东半部沿海和南屿绿岛，还有基隆北海岸、恒春、马祖沿海也开始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在热带系统的部分，热带性低气压在下午的1点左右，编号2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强度结构持续减弱，水汽会慢慢的在减少。那它还是会为华东地区带来一些降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海面上也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出现。那在中度台风沙德尔的状况来说，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下午2点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沙德尔，它2点的时候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预计周三以后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在周四跟周五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一带。那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距离台湾的远近等等，都还是有不确定性，请密切注意其动向。那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1900公里，对台湾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品翔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谢谢
1: 哦，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由于呢这样的一个台风天哦，那在我们的花莲的灾害应变中心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快速变化哦，那同时呢也希望呢在此啊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为了呢确保民众的安全哦，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哦，那当然呢广播这个服务呢我们是都还是在现场的，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万里溪堰塞湖仍然有潜在的风险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呢不要进入到警戒区还有山区河川区域啊，那同时呢要随时的留意啊最新的这个气象的这个资讯。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刚刚呢在路况之前哦，我们听到的呢是藤缠树，树缠藤。好，那接下来跟树有关哦，因为呢今天湘怡呢真的沿路来上班的时候呢，我真的被我们整个路旁的树呢所感动了。好，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台风

天呢，看起来还是这么的健壮。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会走路的树》。好，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也知道王洪恩他要来告诉我们会走路的树

前呢，也就是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这里啊，也转达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部分，由于受到豪雨的冲击啊，那多处的边坡呢并不是太稳定，而且呢会伴随着有落石啊。那当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相当的辛苦啊，也陆续的调度人员进驻，同时呢也全线的来做监控跟这个交通管制啊。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苏花路廊部分，和人到崇德路段不排除呢将要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随时的保持好呢这个警戒啊。那当然呢，台八线的中横呢，那今天呢一度有延后放行的情形啊。那当然呢，也是为了这个安全的考量。那在台23线的部分呢，东富公路啊，也就是丰南到台东的这个县界啊，也就是小天祥这个路段呢，那现在已经全面的封闭了，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在台11线的部分呢，延寮的部分啊，延寮这个路段呢，南下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那虽然可以走呢，可是呢夜晚视线不良，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减速慢行，天雨路滑，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11线的部分呢，乡议要再度的来做补充哦，也就是基崎路段呢，指标在33公里到37公里之间哦。那还有呢，台11甲线，也就是丰滨路段哦，那在指标4公里到16公里之间呢，由于这里是山区道路，也要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哦。那当然呢，也是不排除呢可能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有这个备案哦。那当然呢，豪雨期间，那也请驾驶朋友注意相关的道路的讯息，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多加的来注意哦。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昨天呢，礼拜天在吉安的庆丰阅览室有一个讲座，是湘怡呢蛮期待的，因为呢离家也近，好，更近的是吉安图书馆。可是呢，因为在内政府桥，所以呢当时的安排就是在庆丰阅览室那庆丰阅览室呢也不远，那当然呢这个讲座就是花莲的野性读本。那上一次呢，应该说上个月是在玉里，湘怡呢也到了这个玉里那昨天很棒的呢，这个主题是河口与远方交汇于此的多物种迁徙，主讲人呢是野鸟学会的总干事何瑞阳老师。好，说他是老师呢，我觉得还真的是英雄出少年，他真的好年轻，而且呢就好像是你们家隔壁的小弟弟可是呢他是我们花莲县野鸟协会的总干事何瑞阳何老师。那他选读的作品呢总共有四本。好，那前面三本呢是来自于国内外。好，那再来最后一本呢，湘怡要分享的就是非常非常我们的在地的作者，那也就是呢吴明义老师。那说到吴明义老师呢，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呢一定有读过他的书，不管是他的这个文字很多的书，或者是绘本好，那真的是老少咸宜，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印象深刻的。前面三本书的书名呢叫做，第一本是候鸟长征，一场飞越世界的奥德赛之旅。好，再来呢就是蛮慢回家路，蛮呢就是鳗鱼的蛮，慢呢就是漫步的慢三点水的那个字好，蛮慢回家路。那第三本呢是极尽生机。其实这三本书呢都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来赞叹来歌颂生命奇迹的同时那当然呢也敲响了生态的这个应该说一个警示因为呢栖地的消失，还有绿能的冲突那不管是鸟类，不管是鳗鱼，还是呢我们所看的呢就是鱼类也都面临着呢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危机。今天的时间湘怡只够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吴明义老师这本书那吴明义这老本书书名呢就叫家离水边那么近确实我们这样走一走呢，除了下雨之外，好，那当然像我们湘怡回到中华路的时候呢，可以从日出大道这里那也就是沿着中山路呢还可以走这个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哈哈，真的就觉得呢太了不起了。我们花莲的山海交界还有河口生态呢，那当然也孕育了我们这块土地有更多更多的创作。那我们的吴明义老师呢就是这么样的跟我们花莲呢具有地缘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好，那老师的这本书呢家离水边那么近，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当你走进了一条溪，一条溪呢便是全幅的那生命呢来包容你。好，那当然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那我们要来醒思的就是呢，你家离水边那么近，但是你曾否呢真正的
靠近过他。好，这是呢老师在书中呢不断的这个反思之后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呢，台湾虽然是个岛国，花莲开门呢就是太平洋，那但是现代都市的水利工程，那像这个消波块啊，就是那个叫做粽子，对不对？沿着台十一线还真的蛮多的哦。好，不管是堤防边啊，或者是那个路旁哦，那当然呢就是把人类跟水隔绝开来了。那当然呢，这是我们在公路局的部分是为了这个安全的考量哦。那当然，那在吴明老师这本书《你家离水这么近》哦，那就是尝试着呢要打开这种隔阂，重新呢让我们走回水边，让我们身体呢可以感受到大自然。你家离水那么近，好，这是一个自然书写，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在台风夜的夜晚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同时呢远离河床以测安全。祝福大家平安，同时呢和您相约明天。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2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彻底的情形。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降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要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 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怡豪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

0: 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1: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0: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海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在深农的一些的老弱的妇女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的协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了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5: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6: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闽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5: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7: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

0: 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1: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

0: 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兰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四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2: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新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5: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 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5: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

0: 现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义晨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2: 卓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5: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4: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万

0: 千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 59.66%， 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六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3: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的哈。这个，
4: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嘛？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嘛？
3: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2: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以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3 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8: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

0: 司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1: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3: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八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4: 本案于115年8月24日10时许。”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3: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在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6: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5: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请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7: 请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畅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峡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喊给

0: 着，阮这吼，阮这生缘较好咧，生水啦，呾看歹歹个，啊，毋过愈看愈古锥啊。
1: 李竹县的歌声刚有水，这么水，这条歌就是水。今天是8月24号礼拜一的7点11分，在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哦。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26.2公里，在过了大溪端，全线车道有货车翻覆，不能走，请改道哦。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了大溪端有货车翻覆，全线塞住了，现在不能走。
2: 哎，吃早餐啊！
1: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已经开启的，请用教育朋友要多点耐心哦。好。连日的好雨应该从上个礼拜的五六，南部地区的朋友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也有不同的灾情都出现了，甚至昨天今天还有停班停课的情况。用用教育朋友，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心自己跟居家的这个安全才行哦。他是卢广仲，早安陈志美。

他是卢广仲，歌曲叫做《早安城之美》。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6的东向26.2公里过大溪货车翻覆，全线被塞住不能走哦，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不到50公里。多人合作的歌曲收在 Broman 911动力火车，梅秀姐跟范晓萱，歌曲叫欢迎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Red Velvet 歌曲叫做 Surfing Boy， 23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7.5 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6线东向 26.2， 台66的东向 26.2 公里哦。过了大溪端，货车翻覆，没有办法通行，要提早改道。南部地区，这个豪雨成灾呀，哈！除了提醒大家不要出去走动，然后注意居家的环境安危之外，少部分的人呢，可能在这个淹水期间想说，来游乐一下，哈。这个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淹水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病毒或者是蚊虫害等等的状况，也要特别留心。他是 Lady Gaga，Summer Boy。

Lady Gaga 歌曲叫做 Summer Boy。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六十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好了，待会七点半是金广新闻，他是郭靖 Encore 啦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

0: 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1: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2: 现在 AI 如探景没 AI 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4: 但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1.5米，连2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3: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5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6: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5: 市长也表示，

0: 是，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选播一些歌名当中有 summer 或者是夏天你会做的事情，或跟玩水有关的一些音乐作品，跟水有关的音乐作品。它是 Do Wanding 中 Airplane Mode 飞航模式的专辑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s。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人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9.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有故障车。最近天气都是雾蒙蒙、下雨、阴天的情况。 Sabrina 胡勋武歌曲叫《没有星星的夜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都会是

邱淑婵的新 EP 叫《无真》，听到的是《无真》当中的同名歌曲。哈嘎狗位7:52。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这里路面淹水积水，特别小心。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有路面淹水。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匝道的外线小客车停放哦。国五的北上，国五北上19.9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哦、这个滴滴答答的雨哈，真的会让大家晚上难以入眠呐、啊。好，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哦，这个居家的安危，还有接下来有台风哈、哦，这个台风预计会在礼拜四五影响台湾最剧烈，所以这一波雨势一结束，立刻另外一波雨势又来，全台的朋友都要做好防洪。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滨崎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歌曲叫做 Real Me。 8:12来看一下台九线南下的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2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27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在这边。好，中横公路呢，我看一下齁，刚刚是有提到说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情况，请用驾驶朋友要提早留心，或要提早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日文作品，来听华语作品，它是 Elva 萧亚轩《我爱我》专辑《剪刀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8:23，巴查克歌曲叫做水，歌名叫做水，不过唱到了很多娃娃养，娃娃养在盘族语当中是女人、女生的意思哦。在讲到水跟女性之间的关联性。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台9线南下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线有坑洞。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Eternal Sunshine。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Eternal Sunshine。27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Sophie 王嘉怡的专辑《水性杨花》歌曲叫做 Journey， 这首歌曲找来了 Serial 一起合作，待会来听8: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5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

0: 天才会逐渐缓和。
1: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0: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涌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址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6: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36.41%，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5: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2: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瘾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料。
1: 九零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8:44。台86线东向1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坑洞，台64线的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是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台8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了。国道1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故障车也要留心。听到遗忘许慧欣接待九零之后，歌曲叫《爱情精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Coldplay 的歌曲叫做 Viva La Vida。 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顺畅，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60公里左右。台86线东下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台64线东下 20.6 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在国道1号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也有坑洞，在这个地方都请留心。好，雨势都没有趋缓哦，应该说雨势有慢慢趋缓，可是下一波雨势又要来了，下一波的雨势又要来了。有听到或看到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相关的消息吗？强烈台风沙德尔已经变成是强烈台风了，预计目前的这个预报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影响台湾最剧烈。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山狗大后生乐团三狗台 Hillsong 乐团，游泳的游，待会见。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

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

0: 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6，它是 CJ Meet。今年以《我说挖贡》入围了金曲奖。这首歌曲叫《嗯刚》。台九线北上的崇德隧道入口有大石头，南下的崇德隧道出口有碎石，所以台九线崇德隧道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出口，大石头跟碎石的散落。国道5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这首歌曲比较长一点点，铺陈的很完整。他们是好乐团，收录在《把悲伤留在这里》，歌曲叫《我们一样可惜》。

我们一样可惜。他们是好乐团。七月发行新专辑叫做 Living 的专辑，他们叫 Living 谷。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客厅躺蛤。

在客厅底下，在客厅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大部分都是很放松、很 laid back、很 chill 的事情吧。他们是 Living 谷歌曲叫做《躺哈》，也就是客厅。待会的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Vess and Hazy，故障待会见。

0: 警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学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学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学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

0: 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接龙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七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3: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4: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痛。
2: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6: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5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5: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如果你要实际操作起来，其实蛮累的哈。他们是管青公管青少年，今天明天专辑歌曲叫《990次恋爱》，9:43。台巴士流线东向是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我听这首歌，听刚刚那首歌《990次恋爱》，听蛮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刚突然想到，想说，哎。虽然在当代的科技跟社会文化当中，好像速食恋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或者是很常被讨论的事情，但说实话，谈恋爱真的是很花心力跟时间，要谈到990次，我只能说时间管理大师，好不好？来，谈恋爱可能会要甜蜜的作品，它是林怡香菜 NC。好呀，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哦，阿弥来的伊是许富凯，拢是台语歌吼。9:5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八十六线的东向15。

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上是什么？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在施工哦。Vivian 徐若瑄，把郎诶。

他是 Vivian 徐若瑄，几条关系把郎诶。礼拜一晚上用几首温情温暖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上回来咯，明晚七点空中见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柯宇作品洪佩瑜的歌声，吴姓同名某香 Q 妙，明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嗯，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十点十四分，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哈，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哦，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 第九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八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 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从前。
1: 周华健，周歌叫那一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做个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其他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第二代中的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第二代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变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十八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叶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牌、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3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2: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

0: 正在枫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宜县政府因而施作预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1: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0: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4: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3: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主计总署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国内7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8: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7: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5.1万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10: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9: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11: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2: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11: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3: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周杰伦那天下雨。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整路况消息喽。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怎么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翔宇。
5: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4: 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5: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的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上人 in the night。

放掉的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会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无以忧，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喽。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人心我压不倒，人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来自八戒，当然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上个 Game the Night。接下来是蒋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你》。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飘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雨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段路间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国一南下头份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肩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

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啊、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3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喽！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啊，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啊，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啊、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村、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有一些这个乡镇哈，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啊、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哈、要这个留意一下啊、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啊、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啊、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啊、以外的县市啊、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喽。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U and I。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的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呐、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啊，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要给你开较慢的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啊，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哈、接下来可能换北部 IPP 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啊，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呢、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哦。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4到星期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好、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啊，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

面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椰奶的甜点也必须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捆锤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记得要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啊。在北部区域，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2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啊，应该是外侧1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啊，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5: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6: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5: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6: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4: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

0: 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嘎巴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哦、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

相关单位全案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好，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壢市，桃园的中壢区，是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夜间开车，这个。

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一月到五月呀，啊，啊，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啊，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一成左右啊，也就是呢，啊，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哎，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也就今年的一月到五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无号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哎，那因为啊，哎，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哎，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呐、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啊，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做危险的啊！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哈，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啊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啊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啊，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哦，啊，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哎，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啊，是会有3项啊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
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

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五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啊，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

0: 是医俗，晚年考，晚年考。
1: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2: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1: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要2:34，2:34啊。刚刚这个事故呢，啊，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四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六点钟。北上的 181.5 到 180、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

说它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哦，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

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 181.5 到 180 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 25.4 到 25.2 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

哦啊，现在是暑假啊，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啊？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啊，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哈，这首歌曲讲查甫人的烦恼啊，怎么样啊？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哎，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啊，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啊，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冰月。

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我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戆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麒麟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个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

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及早做因应的话呢，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了，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宿千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

0: 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组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身为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南部中部以南哈，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呀、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哈、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气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呢、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呢、啊。来自陈明喜，1064°C。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啊，这或是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这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哈啊，因为过台中呢，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一路到转接中山东路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衰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

这对歌总有一天感觉很温暖，这孩子怎么这么友好啊，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眼睛怕扁，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他就想

公中午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他母啊去吃怀石料理，你知不？怀石料理诶、欸、那很贵诶、齁。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齁，分量不多啊，不过我告诉你齁。得去之后他呢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下去。哎呀，晴天霹雳，小空，奇怪，你吃好料回来，先哪不完才生气？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小空，这个囝这样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绩吼，安尼不到几千块吼，但是妈妈我告欢喜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吼，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哈。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哈，移到外路间了哈，赶快来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啊，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梧栖、大肚、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请大家爱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Number 2的背后金哈。

哦 ，DJ 系牡丹，吼、哦，接人高端，吼、哦，买当水的家己也给你玩的哟。来，现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酒一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哦，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了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一下。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它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迄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深情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即时范围内，真的这个月关系的乡亲，我们出入要注意，那真的是那当地的大，真的要小心保持安全距离。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只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而且三个没半的时候，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呢？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我告诉你哈？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的是立刻比一碗嘞哈。

同样是宵夜，你吃泡面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烤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马修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本周期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字你要变啊 ，OK， 好。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我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到波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蔡嘉玲小姐，我金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无哈？在这个农历七月哈，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和你上帖顶八卦 ，and 会加轮顺哈？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 11.7 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呢、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了惊涛啊哈！所以出去要注意安全，5:22喽。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喂，所在讲，哎，阮家天气袂歹呢，哈。5:22。

哎，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哦，那沿海的话是台南北门这边也要特别小心哈。不管你现在这边是晴天还是雨天呐、啊，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那一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我们管理今晚开车开车里到位哦，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脱掉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那我们来

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亚丁管哈，一直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哦，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哈，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啊，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啊，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哈，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哈补充都不够，来紧嘞，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哈。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哈。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哈。蔬菜啊、水果、豆类哦、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哈，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哈。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哈，而不是一次供啊，小点供啊，我长那么家给那家卡贼哈，这样不 OK。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哈，你基本上哦，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哦都好，那最忌讳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哈，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哦，所以哦，公爹哦，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哈，可以做一下调整哎。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5:5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因为今天的南部加哈，也是中南部哈，也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哦，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正咱各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哎呀，明的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哈，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哈，这真的有帮助哎。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哈，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中喜哈，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伯法斗，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哈。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武、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我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的地方哈，甚至那个渠洼干嘛不撒宅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塞吉啊。

0: 香槟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请稍颠倒起来哈。这很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啊，这回来运动，6:22啦。

0: 的。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叫你要测名。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上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哈哈，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三比四，店仔角落浮一点水，闪闪烁。巷仔路尾，内底面，搁内底面，点头一拍。

0: 哦，真正连妈都淡薄阿忙，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

0: 哦，6:32了，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

0: 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2: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3: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

行政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明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自己买注意安全哦。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dge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了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目睭皮唔通冷气，一定要备好金哈。6:49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241.5公里竹山。

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啊，先前因为在

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哈，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箱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

0: 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哈。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猫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哦。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哈，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哈，所以其他的猫小孩哈，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一岁他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两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他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他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岁了，一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所以家里若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心头不好听哦，重点是把酒杯汤淋紧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好，我们集中这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阿行阿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啦，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

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4: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4: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时间呢在上午的7:07哦。那经过了这几天的大雨之后，今天就会慢慢比较好一些些了哈。但是呢，外头呢，目前地面还是湿哒哒的，而且呢，还是会有可能下大雨的哈。所以今天呢，基本上来讲呢，出门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还是要带一下雨具，还有呢，预防了有时候呢，这个暴雨突然来了哈，因为雨呢一阵一阵，有时候小小的，有时候突然就变很大了哈。所以早上出门我就在想哈，第一个决定就是说我到底今天开车、骑车之类的哈。后来觉得还是要开车比较保险，虽然我的距离很短了哦，但总是觉得说比较安全嘛哦。好，那么来看看呢，在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5日星期二，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呢到了7月13了啊，到了7月13了，时间也过得快哦。来倒数计时，还有呢5天，因为呢8月31就开学了，所以呢今年感觉上好像比较早一些些哈，所以在26、27、28、29、30剩5天，好，大家呢就准备呢。要迎接呢新的一个学期了，一个学年了啊，尤其呢是这个可能升级的，幼稚园变小学，小学变国中，国中变高中，高中变大学的哈，那或者是更上一层楼的都有啊，或者是成为社会人的呢，都已经在慢慢的适应当中，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吧哈。好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是相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了。好，在路况上来讲呢，台八中横公路今天呢就正常了哈，就是说这个一大早呢会有一些管制的放行，从6:30，然后呢一直呢到8:00，这个地方呢包括了官员、太鲁阁、天祥就回到过去啊、哦、正常的这个施工，然后呢放行。那8:00过后就会封闭，封闭之后要等到了10:00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中午的12:00到1:00呢再放行1小时，好，那下午的话就3:00。会再放行5分钟，最后呢官员从4:30到6:00放行，4:30到6:00是官员，而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呢是在5:00到6:00，好，那今天就正常，昨天早上呢这个还是封闭的状况哦，但是今天呢就正常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山区的这个雨量呢下得比我们一般这个平地还要多、哦、所以它的这个土壤的保水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很容易呢就是有一些落石啦，或者是一些塌方的部分，所以呢行经山区道路更要格外的注意安全，然后不要逗留，好，不要逗留。好，这是台八呢一开始跟大家提醒啊、哦、那苏花也是一样，一早呢开始呢就会有一些施工，然后呢会有一些呢这个管制的部分，但是呢也都正常的行驶，正常的行驶啊、哦，虽然昨天跟前天都会说哎、欸、可能会有预警性的封路，但事实上来讲呢到最后呢都还是呢顺顺的走哦。那在今天呢就是8月26号，同样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哦、行经呢在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K 的话呢，早上7:00到下午4:00，7:00到下午4:00呢这地方呢是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封闭施工，然后再过30分钟再会放行一次。好，这是跟大家提醒的有关于呢在施工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哈。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天气很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呢在天气的部分。 首先呢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了，就针对了屏东县呢发布了大雷雨的这个及时的讯息了哈。那这个预计持续呢会到7:59，大概就是8点左右哈，这是属于呢大雷雨及时讯息。那一般的这个豪雨特报的话呢，因为呢这个低压带影响的水汽偏多，而且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在北海岸地区呢，跟中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兰屿、绿岛这些地方，还有包括了澎湖呢、金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注意到雷击、强阵风，还有呢连日的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并避免呢前往山区来活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了积水、淹水的部分，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路上强风特报，哇，昨天风也很大哎哈。在今天呢，基隆北海岸呢跟东半部，包含了在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跟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像目前呢，台东的成功已经观测到了3.1公尺的浪高，请注意哈，这是有关于呢在长浪的一个及时的讯息，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呢。在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呢是在东经132.2度呢，以每小时呢21公里速度呢向西北西来进行啊。那这个它这个瞬间最大的阵风呢，每秒是58公尺，7级风的暴风半径是220公里。好，那么在这地方哈，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又达到了80公里了哈。那另外还有两个青苔，刚讲第18号，那19号叫做紫檀。然后呢，20号叫做闪电，哇，这个名字好像我记得有过哈，那个台风的名字啊。所以呢，目前来讲呢，已经排到第20号了。那比较关注的话，就是沙德尔台风。那这个沙德尔台风的话，等于说今天呢，这波的这个暴雨啊、下雨的哈，今天就慢慢的会缓和一下，明天就好一天，好一天就礼拜三嘛。那礼拜四呢，因为呢这个沙德尔台风接近，好，这个它沙德尔台风接近，所以呢礼拜四、五、六呢又要下雨了哈。那重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台风其实昨天后来呢变成强台，好，但是呢差不多12小时吧，哎，又变成中台的上限了，又变成中台上限。那这个呢到底呢会不会呢从台湾的上面这样靠过去哈，给它靠过去呢，那就让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继续观察下去，大家随时呢关注呢相关的这个讯息啊。那么在今天8月25号这一天呢，低压带的影响呢水汽仍然是多的，在嘉义以南呢跟东半部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呢在基隆北海岸呢一样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一样会有短暂阵雨。到了明天26号礼拜三的部分呢，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开始呢，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整个来讲，全台各地人今天都没有太阳，都被云层遮住了啊。宜花东地区呢，再看看今天花莲好多了，依然70%的降雨几率，花莲呢30%，好，应该说全台最低的。然后呢，在台东的话呢是60%的降雨几率。以宜花东来说呢，今天的这个温度的部分在25度到29度之间。在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60%到70%，温度呢从26度到30度。然后在中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70%到80%，温度呢从25到28度。

0: 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的降雨几率呢70%到90%，温度呢是25度到27度，所以平均看来呢，在花莲这个地方呢，算是降雨几率比较低的哈，预计是30%，但是呢，还是要随时注意了哈。就像刚刚提醒的，如果说你行经这个山区道路，一定要留意小心，因为呢，毕竟呢这几天这样的下雨，它的这个保水度也比较高一些了哈。所以呢，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亲爱的朋友您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再来，如果你需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拨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也是可以的。
1: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事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好了，来听歌曲了，这是呢孙燕姿的歌曲 TOO。 来，马靠马靠马靠 OMT， 麻烦开车开启车灯来哈。

0: 可是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 To Be 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 To Be 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好了，时间呢现在早上的7:23哈，台八中横还有台九苏花目前呢都正常的了哈，所以呢大家还是呢来经过这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安全，特别在经过山区，还有呢现在呢视线不 OK， 麻烦您开启车灯来提升呢行车的安全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安全重要的一些关键了。好，那么来我们看看呢，这是来自花间跟武功的朋友呢打个招呼哈，这是548，我就叫你548这样好了哈。辗转从花间呢，其实到了太原去之后，后来呢又回到了在花间这个地方。好，你说呢？啊，到了这个地方是戒烟单位嘛，然后本来以为那个戒烟啊是一件还 OK 的事，但是你后来发现呢，其实戒了快一个月哈，哇，觉得这个。这个基本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很需要毅力的，真的蛮需要毅力的哈。所以能够选择到这个戒烟单位，我觉得那就是给自己的另外一个目标的开始，好，一个目标开始，也是守护自己健康的一个开始了哈。所以在这地方，好来鼓励啊，你要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有机会呢，再去现场跟你鼓励一下。那如果呢有听到我在空中呢来呼喊的话，或者是呢其他同学跟五四八说一下，好，等我时间比较够的时候呢，当然有机会呢现场来跟你聊一下，加油打气一下了。好了，没有烟抽的日子，其实给自己多了一些目标，其实何尝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动力，更爱自己才有机会更爱你的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段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920.5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精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5: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力消约20名，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2部厢型车及协调1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4: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南行报道。
6: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籍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主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7: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

0: 光首脑黄贤道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致瘾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1: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0: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
2: 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时间呢，在上午的7点38分，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7点到10点进行触鼻调味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来，这昨天呢，好，这个大家休了一天哈，可能卖场的人会比较多，因为往室内跑，顺便呢买一些东西了哈，所以呢，这算是比较特殊的，突然呢下了大雨之后，这个暴雨啊，让大家呢放了一天假。 不过呢，尽管呢路况不打烊，昨天我们还是没有加班哈。等于说基本上来讲，如果说停班停课，我们就变成加班的方式呢，在空中正常的来把这个节目呢，就是做一个进行这个节目，然后把一些相关的地方资讯啊、路况跟大家提醒啊，尤其昨天的路况会比较多，比如说这地方开始要封闭，那地方开始如何如何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啊。不过今天大致上，我想陆续呢就慢慢的回归哈，慢慢的回归啊。 像在瑞港公路6K的地方呢，就是在强通当中哈，目前是单线通行，在瑞港公路，就是花莲的瑞穗到海线的大港口这个地方，而台八中横公路早上开始恢复正常的放行，从一大早的6点半钟放行呢到8点钟，8点过后呢就会封闭了，好，然后开始要施工了，然后呢再来。 就是台九线的苏花，苏花呢也是正常的哈。昨天到现在基本上都还蛮正常的，虽然说有预警性的这个封路的可能哈，但是可能归可能，最后呢还是呢让大家能够正常的通行啊。所以经过这些地方都请大家能够小心啊。有时候呢雨下的太湍急，像昨天呢这个德安六街的这个涵洞里也是有做一个封闭，后来果不其然呢。 这个水位就很高了，好，所以呢，在今天各位开始，如果经过任何地方，一定要呢比平日呢更是提高警觉。那今天的天色呢蛮昏暗的哈，全国应该说全省各地都是如此的。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看看您的车灯有没有打开。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行驶在山区道路特别注意哈，因为连日下了这么大的暴雨啊，这个是呢，很多地方的含水量都很高哈，那突然。

让含水量高的话呢，如果在这个山坡的话，容易的就是掉下来，然后变成就落石啦、土石流之类的哈、哦，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不必要的话呢，还是建议呢先不要往山去跑哈、哦，因为这两天零星的也看到了一些呢，就是一些落石啦、砸中了车啦、砸中了人之类的部分哦，所以那个请各位一定要小心。那有任何路况要通报给我们的话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我们先来听歌曲了哈 ，S.H.E 的这首呢《梦田》，原唱呢是齐豫啊，这是翁孝良的曲，然后呢三毛，好，他之前呢跟这个施仁成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啊，那透过 S.H.E 的方式来呈现，等一下呢听完之后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了。

0: 史上的今天回顾呢，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了哈，来看看过去的今天有哪些记录下来的呢？在1825年这一年呢的今天呢，啊，那乌拉圭呢正式宣布独立了。好，我们知道望远镜，你们看过折叠的有对不对哈？其实呢，这个哈大概要追溯到了1609年哈，1609年真的很久的时间哈，在那时候呢，应该说对，1609的没错哈，就是呢，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呢叫做伽利莱哈，他向呢威尼斯共和国呢的元老院首次呢展示哈他制造的这个所谓的折射的一个望远镜啊。好，再来呢，1945年呢，就是呢越共的领袖胡志明呢宣布成立了越南共和国哦，其实这几年好像蛮多人都到越南去。旅游交流的哈，因为其实很在台湾现在蛮多的，就是从越南来到台湾的，相对台湾就回到越南的去，也蛮多的，来来去去哈，那地方现在也是很繁荣的哦。在1960年的时候呢，第17届的世界运动会在罗马揭幕哦，那由于呢不获准悬挂国旗，那中华民国代表团呢就拒绝出席哈开幕典礼，然后表示呢抗议啊。其实国际间很多用这种方式这种运动赛事来打压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事情常常会听到，那选手呢就觉得不行，怎么可以打压我的国家呢？好了，我就不参加开幕典礼了。那在1989年的美国太空船的旅行家2号，他首度呢传回了这个海王星的照片啊。在2012年的时候，南韩三星电子公司的美国侵权的官司败诉了，那判赔呢就是超过了10亿美元呐，啊。那陪审团认定了三星侵犯了6项的苹果公司的专利，而苹果呢也没有侵犯三星任何的专利哦。而在2012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的航海家1号，那成为呢首次第一个穿越的日球层的顶哈，这个顶端的部分呢，进入到了就是呢星际物质的探测器。好，最后在2013年的大陆海军呢哈，在第14批的护航，那编队呢跟美国的海军呢，就是梅森号导弹驱逐舰呢，24号到25号呢这两天呢，在亚丁湾海域呢这地方进行了中美海上的联合防海盗的一个演习。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历史上呢，在8月25号呢历史上的回顾了。
1: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3: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3: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OK， 来看一下呢，时间现在只在七点五十分哈，来七点五十分进行的触鼻桃会的节目，陪伴各位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那台八中横呢？今天正常的开放，从6:30来到8:00，等一下8:00就会封闭了哈。封闭施工之后呢，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10:00。

钟，好，放行五分钟，就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这个地方。那苏花的话，今天跟昨天一样正常的行驶，正常的行驶。那其实很多火车班次呢，其实昨天呢也都陆续开始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不管你是搭飞机啊、搭船啊、搭火车啦、啊。

突然的这个路基好，等于说它有一些土壤呢，就是流失掉，就下陷了。然后车辆过去也是卡在那边，突然也掉下来45度，哇，金恐怖！再差一点点，可能车子就整个滑下去了哦。所以诸如此类状况，各位在外头行车也好啦，或者是骑车也好，或者是不管开车、骑车、走路，大家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很重要。好的，来看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7:51，你所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的猝鼻逃位。好，来一首歌曲，老老的歌，老老的歌叫什么？老老歌，怀念的歌，好，来出埃及记。好，听到这就想到那个小时候看布袋戏，钟亚林有没有？还是苏亚门没出来就弹到这样的音乐的哈。

好嘞，我们时间呢一下呢就到了7:55哈，节目呢一下子就过去了哈，将近的一个钟头哈，但是呢平安最重要了哈，平安上最重要。好，不管在什么地方来，朋友们只要呢遇到了这个相关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麻烦通报在空中，我们再提醒更多的用路大众，还有呢反映给相关单位，要赶快做一些处理的。比如说什么地方有坑坑洞洞啦，什么地方呢哦可能耗资灯故障啦，甚至有什么车祸事故要紧急通报的话呢，都打这个0800000123。那不同的是呢，你要转分机哈，花莲的分机呢是转七，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呢您的这些讯息了。感谢大家哈，随时呢能够与警广来一起作伴。来，我们继续呢，再看一看时间呢。等一下到了8点要对时，而台八中横8点之后呢，等一下在太鲁阁、天祥、官员即将要封闭施工。今天礼拜二本来会进行的触屏桃未来读书哈，那因为呢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暴雨啦，我想呢今天还有很多的资讯啊，要随时跟大家来提醒回馈啊，要做一些回报。所以呢，我就跟这个昨天晚上夜里决定，好，我就跟这个作者通电啊，通这个。

的讯息，我就说那我们就往后延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我要报的讯息会多一些些，好，所以呢他说好啊，好，当然这个我们现场节目 live 的当然还是以即时讯息为优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暴雨之后，所以呢等一下呢，好，我们在这个九点钟过后呢就没有进行出品他未来读书，好，那我们往后延，好，往后延，其实重点呢就是要把这个即时的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了。来听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风起，你还记得吗？他的歌曲叫喜欢雨天。其实我不喜欢雨天，但是如果说喜欢雨天的理由只有我就不用浇花，我就不用浇水了，这是唯一的理由了哈。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